0: 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9: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7: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3: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3: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家开始期待
16: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7: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8: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9: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8: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0: 比赛开始。
17: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8: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8: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1: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8: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6: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7: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6: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
0: 录音报道：高原沃野庆丰年，丰收节里画振兴。
1: 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
0: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龚慧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兴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0: 西藏台消息。

0: 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2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胡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党的18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年均增长 11.4%，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0: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从藏西阿里到首府拉萨，从藏东昌都到藏北纳曲，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满载着丰收的喜悦。我区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活动，共庆丰收硕果，共谱振兴赞歌。请听录音报道：高原沃野庆丰收，丰收结礼化振兴。
2: 以雪域丰收汇心卷，象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23号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农牧民代表白马卓玛
3: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2: 除了展示丰收成果，科技助农活动也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噶尔县扎西岗乡扎西岗村村民格马达吉，
4: 他打算的就能出去的了，电能了。
5: 现在有了这些机械设备，产量、效率都提高了，惠农政策也越来越多，我们有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
2: 主场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噶尔县狮泉河镇加木村村民扎西平措，
6: 这次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2: 农牧民技能比拼参赛选手噶玛一西，
7: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无人机使用技术。
2: 我区各地也纷纷举办了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示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拉萨市民扎西旦巴。
8: 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2: 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9: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
2: 在昌都，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2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昌都市村民俄约次人，
10: 今年我家收成不错，这么多年来得益于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我们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参展商家共感人清，
11: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2: 丰收的喜悦也在田间地头蔓延，在纳曲索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索县噶美乡普热卡村党支部书记欧郭，
12: 收集的秸秆将发放给群众用来喂牦牛，归仓的籽粒则用来加工制作各种产品，年底还能分红，真是太好了。
0: 西藏台消息，23号民族团结我践行第8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像优秀作品 记录下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

0: 实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前来参观。观展者阿旺白杰：
1: 通过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作为已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获奖者西热通美：
2: 我一直创作民族团结主题书画，在我看来，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往后我也会继续用心创作更多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
0: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藏书协驻会副主席江村：
3: 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作品质量越来越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
4: 西藏台消息，23号。第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查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查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全区检查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4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4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0: 西藏台消息，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在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周雪：
5: 这一次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0: 参赛选手白马措姆：
6: 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0: 据了解，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1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本次比赛裁判长德吉央宗：
7: 跟以往的不同，内容会更丰富，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不希望全国技能大赛能有一个突破。
0: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7次走进林芝，为100名来自困难家庭的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请听报道。
4: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各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多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8: 听朋友说林芝这边可以给孩子做唇腭裂手术，我就过来了，手术很成功，很感谢他们。
4: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以及各界志愿者，并面向全区招募患者。林芝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扎西平措：
9: 本次项目是全免费、全覆盖，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随访。
4: 来自山南的志愿者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母子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益者。央吉卓嘎：
10: 他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2次修复是前年做的。志愿者呢

0: 是想让他们帮助我们，也要帮帮他们。
1: 扎西达瓦，
2: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1: 据了解，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并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纯恶劣公益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母亲微笑行动执行主任邵静芝，
3: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纯恶劣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纯恶劣手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以来，我区累计投入84亿多元建设高标准农田，截至目前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55万多亩，稳定落实粮食播种面积301.85万亩，一块块零散坡地变成连片丰产田。
1: 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22号在拉萨召开。协会的成立使我区有了首家自治区级的阅读类社会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具体举措。
5: 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1: 今年以来，山南市已有约500家社会餐饮单位安装 AI 名厨亮灶，完成食品快检9000多批次，合格率达99.9%。
5: 尼玛县德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近日投入运营，中心配备休闲娱乐、助餐服务等功能区域，面向社区老年人免费开放。后续社区将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文体娱乐等惠民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1: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艺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4: 理论与实践，
1: 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也关乎每个人的饭碗。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一份成绩单令人踏实。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把这份成绩单放到世界坐标中，分量更显厚重。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丰收节里读懂中国粮的世界分量。时评说，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具备良好基础。沉甸甸的数字既是田野里的收获，也是应对风浪的底气。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粮食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9%，其中谷物价格指数上涨2.2%。不利天气、地缘冲突和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影响供应预期，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粮食全面短缺，却提醒我们粮食安全不能只算平常年份的供需账，还要算极端情况下的风险账。中国粮仓之稳并非因为没有遭遇挑战。今年夏收，湖北襄阳遭遇连阴雨天气，3.6万台农机、4万余名农机手昼夜抢收，479处烘干点、1658台烘干机满负荷运转，将平常10天的收获期压缩至3天。丰收不是等来的，是一环扣一环干出来的。守住耕地，提升地理， 改良品种，加上关键时刻抢得下、烘得干，才能把田间的产量变成仓里的粮食。粮入仓还需钱到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有关部门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拖住农民受粮预期。保供给与保收益不是两道题，今天种粮有奔头，明天丰收才有后劲儿。中国粮的世界分量，首先就在于一个人口大国立足自身稳产保供，降低国内供给波动向国际市场传导的风险。这不是关起门来求安全，而是在夯实自身产能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粮食安全增添稳定因素。当然，夏粮丰收不等于全年丰收已成定局，产量创新高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抓实秋粮田管和收储，持续补齐防灾减灾短板，让农民分享增产增效成果，才能把一季丰收接续成岁岁安稳。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中国粮仓多一分稳固，亿万家庭就多一分安心，世界也就多一分确定性。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大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山南西部和中部、那曲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4度，那曲小雨转雨夹雪0度到7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10度到20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20度。改则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0度到1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6度。深扎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0度。安多多云转雨夹雪，-1度到8度。当雄小雨，南风4至5级，5度到12度。索县中雨转小雨，3度到11度。嘉里小雨，2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18度。左贡多云，6度到19度。察隅阴转阵雨，13度到21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17度。米林阵雨，10度到19度。加察小雨，10度到21度。浪卡孜小雨，4度到15度。江孜小雨，6度到17度。南木林小雨，5度到14度。定日小雨，4度到12度。帕里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2度到6度。措那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至4级，3度到9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寻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竹风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4年9月24号，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在拉萨举行高清节目通过直播卫星传输覆盖交流会议，即西藏卫视和藏语卫视高清节目上新开播活动，总结直播卫星高清超高清工作，推广西藏等省区经验，安排部署下一步任务，并启动西藏广播电视台高清频道信号直播卫星传输覆盖。
1: 1982年9月24号，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胡博。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很多朋友已经在规划出行游玩了。不过近期我区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哪些地方雨水比较大，出行要注意什么？同时还有招聘会、博物馆开放时间有些什么样的调整？这些消息呢，需要大家留意。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最近我区的天气有些多变，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雨水说来就来。今天西西不光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还给大家带来两条跟求职、出游息息相关的便民消息，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孟加拉湾低直系统影响，从今天开始，我区降水会变得十分频繁，尤其是我区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 全区气温大致在5到19度。简单说，雨水多，温差大。这里西西要重点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到28日，我区西南部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升级。今天到明天日喀则不少地方有小到中雨雪，亚东、聂拉木、定杰、吉隆会迎来中到大雨，部分低海拔乡镇甚至是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还有大到暴雪。 等到26日至28日，札达、普兰仲巴、吉隆、聂拉木、定杰这些地方的低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当中还可能碰上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这类强对流天气，雨水一多，风险也就跟着来了。我区南部区域的朋友们一定要防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出门尽量躲开低洼地带、峡谷、边坡。 高海拔地区雨雪混杂，路面容易积雪结冰，自驾的朋友千万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下雨天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开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还有，咱们西藏昼夜温差本来就大，再加上持续降雨，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及时添减衣物，出门随身带上雨伞雨衣。虽然近期雨水多， 但整体旅游气象条件还算可以，雨中的高原风光也是别有一番韵味。聊完天气，西西再给大家带来两条便民消息。首先，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了，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通知，因为中秋国庆放假， 9月25日、11月2日两场周五小型精品招聘会暂停举办， 大家别跑空。节后第一场招聘会定在10月9号星期五， 到时候欢迎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积极到场。喜欢逛博物馆的小伙伴也要注意了，西藏博物馆中秋节期间 9月25日到27日， 国庆节期间10月1日到7日 正常对外开放，双节期间想去参观完全没问题。另外提醒大家的是， 从今年11月1日 一直到明年4月30日， 博物馆将开启冬季作息，开馆时间推迟到上午10点， 下午16点30分停止入场， 17点30分闭馆。 冬季打算去参观的朋友记牢新时间，不要错过入馆时间。
0: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1: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依靠粮田、粮种、粮基两法协同发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据统计，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84亿多元建设高标准农田，截至目前，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55.06万亩。稳定落实粮食播种面积301.85万亩，一块块零散坡地变成连片丰产田。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开幕，西藏以雪域匠心技要试赛为主题，精彩亮相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向世界展示我区非遗技艺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和高原工程技术成就。此外，昨天下午，西藏还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北馆进行藏式服饰走秀，借助试赛平台，西藏展区以展演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雪域非遗技艺和西藏技能风采。
1: 日前，自治区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开展宣传，
2: 现场设置趣味主题打卡点位，循环播放统计主题宣传片，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统计知识手册、政策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统计法律法规、农业普查相关知识，展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成果，拉近各族群众与统计工作的距离，推动统计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连日来，中国矿业大学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冰湖炼生灾害科考团队在山南市洛扎县开展冰湖炼生灾害专项科考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科考期间，团队采取实地踏勘、现场数据监测等方式，对叠嘎措、公章措等重点冰湖开展现场调查，系统分析评估冰湖炼生灾害隐患，摸清冰川冰湖资源现状、灾害发育程度、潜在影响范围等基础情况。系统采集了第一手野外数据，科考获取的数据将为后续地质风险研判、隐患治理提供科学。

0: 支撑，助力加快科稿成果落地转化。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我国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四川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该省丘陵地区的水稻收获超过1100万亩，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2号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涵盖食品产品添加剂规范、特殊膳食生产规范、检验检测、毒理评价等多个领域。从源头生产到检测，全链条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50项食品安全新国标的落地实施，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还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信息、创意等6大领域。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本届大赛将持续到本月的27号。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为大家详细介绍这项全球顶级技能赛事的历史进程与精彩看点。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日前在瑞士日内瓦落幕。作为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公共外交活动，本届公共论坛主题为赋能未来。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4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服务业在推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期间，中方举办多场专题研讨会和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形势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呼吁利用多边平台共同探讨产业政策规则的改善与完善。
0: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法国外

0: 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1: 当地时间9月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同时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举措。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日前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22号的晚上，一场世界级的盛会在上海拉开帷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隆重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齐聚黄浦江畔，切磋技艺，一展所长。
0: 提到世界技能大赛，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比较陌生啊，这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它比拼的是什么？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项这项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
1: 我们先来从它的历史来说起啊。世界技能大赛呢，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这个组织1950年在欧洲诞生，同年11月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当时只有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呢也只有装备钳工、木模制作、车工、电气绕线、显工、家具制作等6项。
0: 从6个项目2个国家起步，发展到现在是64个项目，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约2/3的人口。这项赛事呢，走过了76年的历程，至今已经举办了47届，第48届正在上海举行。它每2年举办一届，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因此呢，也被形象地称为技能奥林匹克。
1: 2年前在法国里昂举行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大赛的东道主，接过了世界技能组织的会旗。从那一刻起，大赛正式进入中国时间。2年后的今天，这面会旗终于在我们家门口升起了。
0: 是的，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赛场呢设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使用了8个比赛场馆，比赛面积呢约7万平方米。开幕式则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将中国的传统工匠文化与现代科技之美融为一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这几天呢，这里成为了全球技能青年交流互鉴的大舞台。
1: 那么本届大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啊。先说规模，本届世赛创下了4个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其中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来参赛。
0: 再说项目，本届大赛共设有64个比赛项目，数量呢也是历届最多，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艺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这六大领域。从修飞机、做家具到写代码、做花艺，几乎是覆盖了现代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分别是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以及零售。从驾驶无人机到检测软件，从轨道交通到数字媒体，试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
0: 就有分析指出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是动态调整的，每届呢都会进行新增、合并或者是淘汰，而新增的赛项恰恰折射出了产业的新潮流与岗位的新要求。比如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艺术，直指软件开发的质量管控和沉浸式的数字内容生产。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技能内涵从传统的机电维修升级为了系统集成、智能诊断、数据运维，强调的是装备加数字加系统的复合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里呢，比赛就设到哪里。根据央视的报道，本届大赛的64个比赛项目中，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紧贴产业脉搏跳动。
0: 除了比赛本身，本届大赛还采用了一赛两会的办赛模式，在举办世界技能大赛的同时呢，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绿色技能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是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平台，约有4000人参会。
1: 世界技能博览会呢同样精彩，专门设立的中国馆里，既能近距离感受运载火箭、深海探测船等大国重器，也能体验拓印、古籍修复等传统文化技艺。而且本届大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的参观和体验活动呢全部免费，观众注册预约即可入场。64个赛项旁呢都设置了一试身手的技能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可以说是一场全民可参与的技能盛宴。
0: 博览会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其中展示我国各地的高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这里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品味，就是本届大赛积极响应世界技能组织倡导的精简办赛理念，比赛项目从45个增加到了64个，而比赛所需的设施设备种类和数量反而从1.5万种120多万件压减到了1.3万种约100万件，项目更多了，消耗反而更省，真正是把资源用在了刀刃上。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以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0: 71名参赛选手呢，来自全国的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其中女选手13人，占到选手总数的18.3%，创下了中国参加世赛以来的最高占比。从身份构成看呢，学生49名，职工22名，职工选手的比例也在稳步上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选手中呢有60%来自技工院校，技工院校师生已经成为中国技能军团的主力军。
1: 全项目参赛，这在中国参赛史上呢是第3次，背后是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底气。而在奖项设置上，本届世赛设金牌、银牌、铜牌、优胜奖，以及代表全场最高分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和国家地区最佳选手等奖项，既奖励顶尖高手，也鼓励每一位达到高标准的选手。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日常生活当中，健康小问题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家里老人记性变差，到底是正常衰老还是需要警惕的疾病信号？还有最近网上热议的饮料配料，白砂糖替代成了果葡糖浆，很多人搞不清楚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和我们身体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去了解一下。西西在吗？
3: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聊两个生活里和咱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不少家里长辈经常忘事，大家分不清到底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还是疾病信号。今天咱们就把这两件事一起了解清楚。很多人觉得老人记性差就是年龄大了，其实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差别可大了。普通衰老带来的忘事只是记忆提取慢了，大事心里门清，顶多忘掉一些细枝末节，家人稍微提醒大多就能想起来，买菜做饭出门办事都不受影响。可阿尔茨海默病是大脑储存记忆的部位受损，属于彻底记不住，就算反复提醒也回忆不起整件事情，偶尔话到嘴边说不出，转头忘小事，大多是劳累压力大造成的，休息过后就能缓解，不用过度恐慌。但如果频繁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提醒之后依旧毫无印象，经常迷路，做事能力明显下降，就要提高警惕，尽快做认知评估，别简单归为人老了就这样。不光是高龄老人，阿尔茨海默病也存在四五十岁发病的，只不过比较少见。家里有家族病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还有长期听力不好的朋友，都属于高危人群。尤其听力下降很容易被忽视，在嘈杂环境听不清别人说话就是早期信号，睡不好不爱动脑风险也会升高。高危人群建议45岁之后定期做认知筛查。这里西西要拆穿两个常见误区。第一，各种补脑保健品鱼油宣称可以预防甚至治好阿尔茨海默病，千万别当真，保健品只是膳食补充，修复不了受损的大脑，乱吃还会加重肝肾负担，耽误正规治疗。第二，不少人说多打牌下棋就能预防痴呆，下棋打牌确实能动脑，还能社交，可以延缓大脑衰退，但是不能治病。已经出现明显记忆力下降，该就医还是得就医，不能光靠娱乐活动。日常护脑方面，我们要做好这几点，管好血压、血糖、血脂，保护听力，每周坚持几次有氧运动，饮食少盐少糖少油，睡好觉，多社交，多接触新鲜事物，调节情绪，少抑郁焦虑，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就可以延缓衰退，提升生活质量。
1: 好的，谢谢西西的健康科普。聊完了亮点，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技能大赛比赛的难度。很多人以为呢，技能比赛就是比手快，其实远没那么简单。世赛有一条铁定的规则，就是每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正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站上这个舞台。
0: 年龄方面也有严格限制，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只有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呢，最多放宽到25周岁。设定年龄线，目的就是鼓励青年学习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
1: 比赛本身的强度呢，更是对体力与心理的双重考验。大赛一共比4天，每天大约6小时的实操，全程高度关注，分毫必争。大部分比赛任务呢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题目呢在比赛当天才揭晓，专门来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
0: 比赛的难度到底有多大，我再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啊。在油漆与装饰项目，赛场的误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以内，否则呢就会被扣分，相当于是毫米级的找茬。而在时装技术项目，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呢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求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1: 说到这里啊，特别值得自豪的是，时装技术正是中国选手的强势项目。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连续多届蝉联金牌，累计夺得4枚。 从以前按部就班的背题硬赛，到如今面对开盲盒式的赛题临场创作，赛制的升级也在倒逼着中国选手和教练团队不断地突破自我，提升内功。
0: 就像刚才说到，更考验人的还有就是赛题的不确定性。本届时装技术项目的中国首席专家李宁介绍，往届比赛呢会给出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设计一条半身裙要有抽褶，要用两块面料拼搭。而这一次呢，赛题是现场才揭晓，可能是高定礼服，也可能是快消服饰，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

0: 之路。这段历程其实是一部跨越式成长的奋斗史。
1: 201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世赛赛场。在英国伦敦，21岁的焊接项目选手裴先锋夺得银牌，成为历史上首位登上世赛领奖台的中国人。中国队也在51个代表队中取得了总平均分第二的好成绩。
0: 此后呢，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从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到2019年俄罗斯喀山，再到2024年法国里昂，中国代表团连续多届是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和28枚铜牌，以及71个优胜奖，连续4届是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
1: 赛场上的奖牌背后呢，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来自河南的鲁静怡，从步入技工院校到摘得化学实验室技术奖牌项目的金牌，她说：“技能让我拓宽眼界，习得新知。”17岁斩获花艺项目中国首金的潘沈涵，读完硕士后扎根职教讲台，如今已是职业学校的花艺专业教师。还有工业4.0项目的谢辉炫和卢俊威，2024年在里昂一举夺得代表全场最高分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从别人眼中的网瘾少年成长为冠军中的冠军，再到集训队的教练。
0: 就有一项针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职业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显示，约有70%到73%的选手进入了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者是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了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当技术骨干。世赛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从个体成长到队伍建设，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30%左右，高技能人才约占技能人才的1/3。14-5时期，我国累计面向9200万人次开展了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可以说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党的18大以来，我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而世赛的引领作用正加速转化为国内人才培养的标准答案。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上海信息技术学院呢，开设了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专业，把世赛标准融入机械、电子、编程等课程。世赛的最高标准正在成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日常标杆。
1: 本届世赛新增的软件测试、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也释放出鲜明信号。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今天，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全新要求，考察的是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正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
0: 那可能也会有人问啊，现在 AI 已经这么强了，技能还重要吗？答案是更重要了。技能呢，一头连着劳动者的就业增收，一头连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今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在介绍本届世赛筹办情况时就明确指出，我国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练就一技之长，追求一技之精，既能为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更能成就个人的职业理想。
1: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就说，举办世赛不仅激励广大青年投身技能成才之路，同时凝聚政策决策者力量，完善技能人才成长发展制度体系。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更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认识到技能的价值，甚至是点燃梦想。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中，技工院校的师生占比超过了60%。 当前呢，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过了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技能成

0: 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是更加顺畅，多种贯通培养模式不断完善。那以中本贯通为例，普遍采用3+4的模式，即3年中职加4年本科。学生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并通过了转段等考核后，无需要参加普通的高考，就可以进入对口高校继续去读本科。这样清晰的培养路径也让多地的职业院校迎来了报考热。
1: 产业升级呢，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与此同时呢，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
0: 本届大赛在15开局之年举办，也有着特别的意义。按照人社部门的规划，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畅通技能就业、技能增收通道。
1: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此刻来自全球的技能青年正在上海同场竞技，赛场之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在车间、工地、实验室里精研技艺的劳动者，他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匠心点亮人生。我们也祝愿71名中国选手在家门口的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让五星红旗在世界技能之巅高高飘扬。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都说结婚是人生喜事，可一旦走到离婚这一步呢，很多人才发现法律对于离婚的也有不少的规定，不是两人商量好呢签个字就算离婚了。离婚冷静

0: 其到底冷静什么，是不是谁先提离婚谁吃亏，还有大家听说的家务补偿、孩子抚养权等等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中离婚的内容，听一听法律给离婚定下的基本准则。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提到离婚，不少人脑子里还装着老一辈传下来的老想法。有人说，谁先提出离婚，谁就要赔对方钱。还有人觉得，分居满两年就自动离婚。其实，这些全是误区。今天，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第四章离婚的内容。先来说离婚冷静期。很多朋友一听到冷静期就觉得说是不是不想让人离婚。其实冷静期不是这个意思，冷静期只适用于民政局协议离婚，去法院起诉离婚是没有冷静期的。江苏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一对小夫妻吵架吵上头，当天就冲到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回家冷静这30天，俩人气消了，坐下来好好沟通，发现矛盾只是生活琐事，最后一起撤回了离婚申请。但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广西一对夫妻冷静期过完之后，男方反悔不去现场领证，女方着急了，以为申请提交就算离婚，最终二人闹到了法院。法官解释说，冷静期满后的30天内必须两个人一起到场才能拿到离婚证，只要有一方不去就视为撤回离婚申请，婚就离不成，想离只能走诉讼。所以记住，提交申请不等于离婚成功。还有一个流传讨论最多的一条谣言，就是分居两年自动离婚。浙江有个案例，夫妻俩常年异地，分开生活快3年，女方以为分居时间够了，婚姻就自动解除，直接和别人开始了同居，结果被男方起诉，还涉及重婚风险。对于这种情况，法官明确表示，咱们国家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法，分居满两年只是法院认定感情却已破裂的参考条件，要么去民政局领离婚证，要么拿到法院生效的离婚判决书，婚姻关系才算正式结束。分居只是证明感情不好，不能直接把婚姻分没了。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家务劳动补偿，以前很多人觉得在家做家务带娃又没有出去上班赚钱，离婚的时候就白干了。河北有个典型案例，女方婚后全职在家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包揽所有家务，男方在外工作，双方离婚时女方提出家务补偿，最后法院综合结婚年限、当地生活水平、男方收入，判决男方支付家务补偿款50000元。很多听众会问，是不是只有全职主妇才能要这个钱？不对，法条里不分男女，如果丈夫在家常年操持家务，女方在外挣钱，离婚的时候男方一样可以主张家务补偿。不是按做了多少顿饭、洗了多少衣服一笔一笔算账，是综合婚姻时长、付出情况来酌情判定。接下来再说下离婚时的经济帮助。四川有个案例，一方生病，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收入来源，离婚的时候要求对方给予一次性经济帮助，法院支持了请求。注意，这不是赔偿金，不是因为谁有错才赔，而是离婚之后如果一方生活确实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当然也不是漫天要价，要看对方经济条件。还有离婚损害赔偿，也就是大家说的过错赔偿。不少人以为只要对方吵架脾气差，离婚就能要赔偿，对此法律明确规定，能索要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这几类：重婚、和他人同居、实施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还有其他重大过错。不是只要婚姻过得不舒心就一定能拿到赔偿。最后西西提醒大家的是，婚姻不是儿戏，结婚要慎重。民法典设置这些规则不是鼓励离婚，而是更好地保护好双方权益，尤其是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
2: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 今年九月的第四周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去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日前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形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林芝市茶余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区市嘉里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0: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日前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七市地共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我区参加全国决赛。
2: 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22号在拉萨召开，标志着我区的阅读者协会正式成立。据了解，该协会的前身是2018年4月发起的樊登读书拉萨读书会。该协会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深耕西藏文化传承，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协会的成立使我区有了首家自治区级的阅读类社会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具体举措。
0: 为提升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拉萨节日市场迎来消费热潮。为全力保障市民节日采购需求，市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提前备货，丰富品类，稳定物价，升级服务。粮油果蔬、生鲜海鲜、节礼礼盒等商品供应充足，市场整体呈现出货足价稳、品类齐全、氛围浓厚的良好态势，切实守护了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0: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那区市分行充分发挥金融引导作用，组织辖内各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推动金融资源向农牧区精准下沉。截至8月底，那区市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6.59亿元，同比增长9.61%，金融支农覆盖面与精准度持续提升。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农户经营贷款户数达到5.86万户。同比增长1.38%，贷款余额65.16亿元，同比增长13.46%，信贷资金直达农牧户，有力保障牦牛养殖等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的稳步开展。
2: 近日，昌都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正式投运。该服务中心采用日间照料服务模式，面向1至60周岁的持证残疾人，组建起由医生、康复师、护理人员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搭建及生活照料、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辅助性就业于一体的一站式。

0: 是综合服务体系，精准匹配托养对象的康复照料需求。托养中心的运行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与康复干预，更有效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日，阿里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阿里象雄骨骼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正式开启官方主导、学术规范、多方参与、系统推进的全新发展阶段。该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补齐了阿里本土文化研究的专业力量，也为整个青藏高原西部的考古、文博、历史文化研究建了更高、更专业的交流平台。
0: 近日，山南市图书馆一楼升级改造工程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全新的场馆环境和优质的服务赢得市民的广泛好评。改造后的山南市图书馆人气持续攀升，重新开放一周以来，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883人次，完成图书借阅289册次。同步发力的山南市博物馆也常态化做好开放讲解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和团体参观活动，一周内共接待参观团体14个，2300多人次，助力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藏原历史文化底蕴。
1: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推出网络达人创作激励计划，设立3.5万元专项奖金，面向全社会征集优质新媒体作品，旨在进一步讲好琼结故事，提升地方网络影响力。该计划自今年9月起常态化开展，长期征集作品，每季度集中评选一次。活动面向在琼结工作生活的个人及团队，以及2026年到访琼结的游客。新媒体博主、摄影爱好者、干部职工、农牧民青年均可参与。创作内容聚集琼结特色，涵盖吐蕃历史文化、非遗民俗自然风光、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民族团结、基层奋斗人物故事等正向题材。
0: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国风一号水稻、雅玉二号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1: 北京时间9:5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很多朋友已经在规划出行游玩了。不过近期我区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哪些地方雨水比较大，出行要注意什么？同时还有招聘会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有些什么样的调整？这些消息呢，需要大家留意。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最近我区的天气有些多变，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雨水说来就来。今天西西不光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还给大家带来两条跟求职、出游息息相关的便民消息，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孟加拉湾低值系统影响，从今天开始，我区降水会变得十分频繁，尤其是我区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全区气温大致在5到19度，简单说，雨水多，温差大。这里西西要重点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到28日，我区西南部降水强度还会进一步升级。今天到明天日喀则不少地方有小到中雨雪，亚东、聂拉木、定杰、吉隆会迎来中到大雨，部分低海拔乡镇甚至是大到暴雨，高海拔山区还有大到暴雪。等到26日至28日，扎达、普兰、仲巴、吉隆、聂拉木、定杰这些地方的低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当中还可能碰上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这类强对流天气，雨水一多，风险也就跟着来了。 我去南部区域的朋友们一定要防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出门尽量躲开低洼地带、峡谷边坡，高海拔地区雨雪混杂，路面容易积雪结冰，自驾的朋友千万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下雨天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开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大跟车距离，谨慎驾驶。还有，咱们西藏昼夜温差本来就大，再加上持续降雨，老人和小朋友一定要及时添减衣物，出门随身带上雨伞雨衣。虽然近期雨水多，但整体旅游气象条件还算可以，雨中的高原风光也是别有一番韵味。聊完天气，西西再给大家带来两条便民消息。首先，找工作的朋友注意啦，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通知，因为中秋国庆放假，9月25日、11月2日两场周五小型精品招聘会暂停举办，大家别跑空。节后第一场招聘会定在10月9号星期五，到时候欢迎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积极到场。喜欢逛博物馆的小伙伴也要注意了，西藏博物馆中秋节期间9月25日到27日，国庆节期间10月1日到7日正常对外开放，双节期间想去参观完全没问题。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年11月1日一直到明年4月30日，博物馆将开启冬季作息，开馆时间推迟到上午10点，下午16点30分停止入场，17点30分闭馆。冬季打算去参观的朋友，记牢新时间，不要错过入馆时间。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据了解，十五时期我国将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筑牢安全可靠的实工体作，同时积极参与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产品和服务造福更多国家，惠及更多人民，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包括123名地厅级干部和1722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
0: 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
0: 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活动22号在北京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先进制造、奋楫向新为主题，于9月22号至28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本次宣传周旨在集中展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生动展现有关方面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实践，持续擦亮中国制造品牌，凝聚全社会关心制造业、支持制造业、投身制造业的强大合力。将采取一加三十组织模式，也就是在北京举办一场线下启动活动，联动30个省份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成果展示和互动传播活动。
1: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27个部门和单位，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本次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多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我点检、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共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公布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区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还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1: 记者22号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沿黄9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到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均占全国的1/3。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累计在沿黄9省区批复建设3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山西老陈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柴达木枸杞等地理标志带动数10万农户稳定增收，同时通过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进入了国际市场。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为应对假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与地方文旅部门紧密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安排开行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等旅游专线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1: 22号在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同中亚各国携手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行动计划将在5方面实施行动，分别是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和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
0: 日前，2026年第二季书香铁路我喜爱的好书推介活动在山东烟台中铁渤海轮渡三号船举办。本次活动分为华夏脊梁、岁月长歌、逐梦前行、时代华章四个篇章，其中推介了中国科技之魂丛书、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人世间、科学规划促发展、理论热点面对面2026等19种好书。活动特邀梁晓声、王秀梅等著名作家和知名学者分享创作故事与人生故事，展演原创读书节目，发起与阅读同行倡议，推动全民阅读在铁路系统走深走实。
1: 日常生活当中，健康小问题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家里老人记性变差，到底是正常衰老还是需要警惕的疾病信号？还有最近网上热议的饮料配料，白砂糖替换成果葡糖浆，很多人也搞不清楚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和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去了解一下。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聊两个生活里和咱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不少家里长辈经常忘事，大家分不清到底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还是疾病信号。今天咱们就把这两件事一起了解清楚。很多人觉得老人记性差就是年龄大了，其实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差别可大了。普通衰老带来的忘事只是记忆提取慢了，大事心里门儿清，顶多忘掉一些细枝末节，家人稍微提醒大多就能想起来，买菜做饭、出门办事都不受影响。可阿尔茨海默病是大脑储存记忆的部位受损，属于彻底记不住，就算反复提醒也回忆不起整件事情，偶尔话到嘴边说不出，转头忘小事，大多是劳累压力大造成的，休息过后就能缓解，不用过度恐慌。但如果频繁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提醒之后依旧毫无印象，经常迷路，做事能力明显下降，就要提高警惕，尽快做认知评估，别简单归为人老了就这样。不光是高龄老人，阿尔茨海默病也存在40-50岁发病的，只不过比较少见。家里有家族病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还有长期听力不好的朋友都属于高危人群。尤其听力下降很容易被忽视，在嘈杂环境听不清别人说话就是早期信号，睡不好不爱动脑风险也会升高。高危人群建议45岁之后定期做认知筛查。这里西西要拆穿两个常见误区。第一，各种补脑保健品鱼油宣称可以预防甚至治好阿尔茨海默病，千万别当真，保健品只是膳食补充，修复不了受损的大脑，乱吃还会加重肝肾负担，耽误正规治疗。第二，不少人说多打牌下棋就能预防痴呆，下棋打牌确实能动脑，还能社交，可以延缓大脑衰退，但是不能治病。已经出现明显记忆力下降，该就医还是得就医，不能光靠娱乐活动。日常护脑方面，我们要做好这几点，管好血压、血糖、血脂，保护听力，每周坚持几次有氧运动，饮食少盐少糖少油，睡好觉，多社交，多接触新鲜事物，调节情绪，少抑郁焦虑，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就可以延缓衰退，提升生活质量。
0: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2号，由东南大学主办的2026国际微生理系统联盟亚太峰会暨第9届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学术会议在南京开幕。本次大会以“微观世界，志向未来”为主题，全球微生理系统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近千人参会，共同探讨前沿技术、标准化建设与监管科学，推动该领域规范发展与创新应用。
1: 日前，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电力系统论坛暨中巴电力创新联合体第6次技术研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巴业界共同探讨 AI 在电力系统规划运行 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应用与合作，

0: 论坛将政策与产业趋势、企业真实需求、科研能力和市场化解决方案纳入同一议程，通过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和合作倡议等环节，推动中巴产学研用多方从经验交流走向项目对接。
1: 德国汉堡国际风能展22号拉开帷幕，集中展示陆上和海上风电、能源存储及智慧能源系统等方面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本届风能展共吸引全球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陆上与海上风能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技术创新、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电网建设及供应链等都是展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今年展会首次设立了独立的能源储存展区，集中展示大规模电池储能等先进技术。
0: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近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置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各使馆将由一名临时代办领导，并配备一名外交或领事官员及一个小型技术支持团队。双方随后将提交大使的任务批准请求，其中卢旺达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将兼任其驻欧盟代表。
1: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日前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的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都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
0: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的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当天发布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第21轮制裁。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讨论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
0: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特种作战部队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袭击。乌特种作战部队称，袭击在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配合下进行，多架无人机击中炼油厂并引发大火。古比雪夫炼油厂年炼油700万吨，是萨马拉地区最大的石油工业企业之一。乌军此前已对古比雪夫炼油厂发动了多次打击。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说，双

0: 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委美双方于今年的3月5号分别发表声明说，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
1: 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努力祖国大好河山，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3: 我是胡博。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资讯。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满载着丰收的喜悦，我区各地纷纷举办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以雪域丰收惠心券，向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昨天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收、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在藏北纳曲索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300多名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化着丰收，充满喜悦。
2: 近日，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召开，在同期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山南市藏医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一等奖。
3: 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在山南市加察县中学举行。本次巡展为期3个月，现场设置30件互动科普展品，划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机器人展演等板块。学生们动手实操，仔细观察，直观认识声光电磁、力学等科学原理。巡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开展科普，让青少年近距离探索科学。
2: 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展在昌都市巴素县开幕。本次展览荟萃海峡两岸篆刻大赛历届获奖篆刻佳作70多件。展览在呈现大赛1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增进了民藏两地情谊，是雪域高原上难得一见的两岸金石艺术盛会。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
3: 再来看国内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
2: 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这是教育部全面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举办的首场大型促就业活动。本次活动以“就在金秋，直达未来”为主题，全方位搭建政府、高校、企业、人才四方联动的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现场设置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14个招聘专区。据了解，9月至11月活动期间，全国预计将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共有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 在北京13个剧场陆续上演114场精彩演出，涵盖话剧、歌剧、戏曲、舞剧、音乐剧、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邮政当天发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纪念邮票，邮票以大赛核心视觉符号鲁班锁为画面主体，面值 1.2 元，计划发行400万套。中国集邮有限公司同步发行首日封、互邮卡、邮戳卡等集邮产品。据了解，纪念邮票、首日封等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等渠道出售，出售期限六个月。
3: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十升级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队友江韵燕获得铜牌。此外，昨天在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
3: 日前，由江苏求真译林出版有限公司与俄罗斯纳舍斯洛沃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拉贝日记

0: 俄文版新书首发式在第3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成功举办。活动新闻经新闻网发布后点击量突破126万次，在全球引发持续关注与热烈反响，显现出这部二战重要文献跨越国界直抵人心的力量。活动还获得俄罗斯主流媒体今日俄罗斯的关注。今日俄罗斯以莫斯科书展文学作为连接文化间的桥梁为题进行了视频报道，使这段来自东方战场的历史记忆进入国际读者的视线。
1: 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他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的很多名菜呀，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词，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配名人忧畏，随修住四肢，交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什么意思呢？榛就是榛子，榛子仁儿，吃起来呢不及土豆松软，那口感不好，没有土豆软，这叫榛实软不及。孤根就是茭白，中国人用它来做菜，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跟土豆相比的话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是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名人忧畏啊，名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畏，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肢，修啊，珍馐美味，交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

0: 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啊，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啊。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的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酌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榛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里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苔菜啊，这个竹笋啊，黄精黑精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

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书云：“杨玉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岁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啊、洋丁啊、洋布啊、洋烟。那么土豆因为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芋。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其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其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其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其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他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的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他为官非常的清廉，到哪里呢都是拒腐蚀永不沾。这样的话呢，他官声非常好啊，而且呢人呢又非常有才干，各地的老百姓呢都非常拥戴他。那么清政府呢为了褒奖他的这种功绩，后来呢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赐举人出身，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以感谢他的这样一种政绩。那么吴其俊最大的功劳就是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啊，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啊，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食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其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
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吴奇骏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它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奇骏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奇骏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土豆的特点啊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以雪域丰收汇新卷、向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昨天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多彩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我区农牧民群众人均衣着消费增加756元，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713%，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931%， 群众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反映出农牧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追求。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在林芝市妇幼保健院举办，专家团队面向新生儿、婴幼儿开展免费健康诊疗与保健指导服务，仔细查看检查报告，结合高原儿童生长特点，细致讲解科学喂养、早期康复干预、日常保健等知识。民族团结五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昨天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像优秀作品，既有笔墨之间对团结情谊的表达，也有镜头记录下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日前，金石有约海峡两岸篆刻作品展西藏站在昌都市巴素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号。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历届获奖佳作70多件，一石一刀镌刻千年文脉，一印一钮连结四方情谊。此次展览让篆刻艺术走进高原，增进了闽藏两地情谊。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绎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绎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今年以来，木竹工卡县围绕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精准发力分步推进，通过实施两轮乡级文化站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实现全县8个乡镇文化站提质升级全覆盖，同步完成县级图书馆智能化提档升级。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3: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4: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3: 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5: 有。
3: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5: 有。
3: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6: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4: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7: 连长好帅呀。
3: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8: 王小涵，王小涵，
6: 这么大呀？
8: 干嘛？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6: 王小涵，温州的。
9: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0: 这是什么呀？
9: 王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6: 那又怎么？
9: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6: 你就这么想来？
9: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6: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9: 啊？为什么？
6: 我根本不想来。
10: 嘘，这台湾等我们拿着物件，别说了。
11: 中枪，你的枪刺差一点就扎到我的脚了。
12: 同村，
1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这都第几次了？你是不是智商有什么问题啊？
12: 这枪太沉了。
11: 就是啊，枪七斤，头盔两斤，再加上其他全副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3: 全体动用，驾驶训练15分钟。
7: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的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3: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用，小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两人一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7: 为什么？我不要。
3: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12: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7: 别来烦我。
3: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7: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看什么呢？
1: 新兵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2: 你才老呢
1: 、老杨老杨老杨，
2: 行，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好了，说正经的吧。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2: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10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2: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3: 快，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
2: 注意平衡，别紧张，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3: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4: 报告，
3: 讲，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4: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3: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4: 汪小涵，你别骄傲，嫌脏是吗？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马桶全部刷一遍。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你趴在水里舒服是吗？慢，往前爬。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她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趴快点跑，还不熏死了？你才厉害呢。

0: 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三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丽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问。
0: 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3: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3: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4: 哎，你慢点走。
5: 我走的也不快呀。
4: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5: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4: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5: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
4: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辞职吧。
5: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4: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5: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4: 是，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呀？
5: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4: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5: 老公，
4: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5: 鹏程，鹏程，
6: 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1: 连长，我们那个
6: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向后转，操场跑十圈。
1: 我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6: 跑。

0: 九号板位，李想，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板位，陈红霞，
2: 到。
0: 0环，
2: 啊。
0: 11号板位，汪小涵，
2: 到。
0: 56环，
3: 56。
1: 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4: 隔壁把位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5: 指导员说的真逗。
4: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1: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1: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韩，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涵，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烧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啊、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哎呀，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嗯、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哎、
0: 老师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知道袁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两张面膜，我今天晒黑。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1: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0: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1: 为了理想吗？
0: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1: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0: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1: 真的吗？

0: 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想40环，汪小涵50环，陈红霞33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
2: 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60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

0: 工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2: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3: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2: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3: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2: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3: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2: 你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3: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2: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3: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哎，
2: 我看是别勉强了。
3: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4: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3: 我说你行，你就行。
2: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
5: 陆国栋，
6: 到。
5: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6: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5: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4: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5: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4: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靶。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呢。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这次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休假，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阿远，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
2: 嗯，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2: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2: 女民兵的魅力
1: 又美了。
3: 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4: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
2: 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

0: 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2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来，把眼睛闭上。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1: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2: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1: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3: 时尚，
2: 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2: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这样。
0: 嗯，不错，人各有志。
2: 红霞，那2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1: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2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1: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2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2: 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3: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3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1: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报告。
0: 讲。
2: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0: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3: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0: 出发。

0: 行，加油啊，
1: 小韩，你慢一点，
0: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1: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0: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1: 小韩，走里面。
0: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1: 哎，小韩，当心！快拉我，抓紧我的手！好，上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痛，好痛啊！
0: 能站吗？
1: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0: 来，我扶着你。
1: 好疼！
0: 这可怎么办？
1: 小韩，你先走吧。
0: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1: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0: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1: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0: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1: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0: 你，
1: 小韩，你走吧。
0: 你真笨。

0: 医生，尚元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复健，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4: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4: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九、
5: 十、
6: 十一、
5: 十二、
6: 十三、
5: 十四、
6: 十五、
5: 十六。
7: 报告连长，汪小涵空缺。
4: 小涵他不会来了。
0: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4: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0: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4: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红母心。
4: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0: 放心吧，红霞。

0: 汪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

0: 岛尚武，立志奉献。
1: 爱岛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一二一。报告连长，五号靶位汪小涵空缺，他说他不舒服，向连长。
3: 知道了。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1: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啊？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2: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3: 白天你有空吗？三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一定要这样吗？
3: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2: 庞城，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联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三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3: 你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真的没办法理解。
2: 那只是个意外，
3: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0: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3: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当我求你了，行不行？
2: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3: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2: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3: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2: 不能辞职。
3: 你真狠，但愿你不会后悔。再见，莹莹。再见。

0: 连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0: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1: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0: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
1: 好了，
0: 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1: 不怪你。
0: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1: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1: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0: 我的。
1: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0: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1: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还有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4: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强调，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胡昌生看望慰问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老同志。
3: 录音报道：高原沃野庆丰年，丰收节礼化振兴。
4: 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出席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大会，宣读中央组织部文件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牢记使命，实干担当，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全区组织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龚慧才出席会议，宣布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徐之文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胡昌生指出，这次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本领，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坚持突出重点、强化功能，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完善干部多岗位历练的培养体系，坚持好中选优，切实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规范四管会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把组织工作落实到推动四件大事各方面全过程，聚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培育壮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新边富民等工作，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要坚持务实担当、躬身实干，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努力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严把考核标准，坚持精准考核，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各级党员干部改进作风，奋发进取，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坚持公道正派，严守纪律，坚持把讲政治、重公道、 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贯穿组织系统自身建设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履职本领，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坚持严的基调，加强对组工干部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他干部做到的，组工干部首先做到，要求其他干部不做的，组工干部首先不做，坚持维护组织形象比维护自身形象更重要，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赖娇、徐之文做了表态发言。
3: 西藏台消息，9月23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亲切看望慰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和自治区省级老领导巴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对大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看望中，胡昌生与帕巴拉格列朗杰、巴桑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向他们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胡昌生说，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的结果，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凝聚着老领导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倾注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我来到西藏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胡昌生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自治区党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继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领导老同志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巴桑对自治区党委的关心表示感谢，对我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他们一致表示，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自治区党委各项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带领下，西藏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龚慧才、才让泰、徐之文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西藏台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始终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5698元稳步提高到2025年的23184元，13年间年均增长11.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农牧民群众得到可感可及的实惠。“十五五”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落实好系统性增收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3: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从藏西阿里到首府拉萨，从藏东昌都到藏北纳曲，高原处处洋溢着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喜人景象，满载着丰收的喜悦。我区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活动，共庆丰收硕果，共谱振兴赞歌。请听录音报道：高原沃野庆丰收，丰收节礼化振兴。
4: 以雪域丰收惠心眷，象雄振兴启新城为主题的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23号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举行。特色走秀、成果展示、惠农服务、民俗竞技等活动，充分展现各地特色农牧业的丰硕成果和各族群众对丰收的喜悦。农牧民代表白马卓玛
6: 穿上传统服饰，展现我们优秀产品，特别自豪。政策好，我们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更红火。
4: 除了展示丰收成果，科技助农活动也同步开展。在农机展销区，多款适配阿里高海拔作业的耕作、收割、饲草加工农机集中展出，技术人员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普及先进种养技术。噶尔县扎西岗乡扎西岗村村民格马达吉：
7: 现在有了这些机械设备，产量效率都提高了，惠农政策也越来越多，我们有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
4: 酒厂活动还专门设置便民服务区，为农牧民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惠农政策宣传。活动还举办了高原特色烹饪、无人机操作等农牧民技能比拼，

0: 尔县狮泉河镇江木村村民扎西平措。
1: 这次丰收节办得特别好，宣讲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惠民政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0: 农牧民技能比拼参赛选手噶玛一西，
2: 借着丰收节的机会展示我们的技艺，也通过比赛学习无人机使用技术。
0: 我区各地也纷纷举办了丰收节系列活动。在拉萨，来自各县区的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集中展示出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农业机械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喜人局面。活动现场，农牧民合作社代表、基层农业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丰收，共谋乡村振兴新路子。拉萨市民扎西旦巴：
3: 政策好嘛，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希望我们明年的收成越来越好。
0: 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4: 我们收购的原粮的价格比平均的一个市价要高一点，帮助农牧民去增收。我们也会继续着力于发展青稞的特色产品，让我们的健康的青稞产品送到全国各地。
0: 在昌都，40个特色展位展示了全市11县区农牧业发展丰硕成果，现场还同步开设传统生产生活技能展示区、传统体育趣味互动区、美食品鉴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并举办第2届藏东牦牛王良种选拔大赛。丰富多彩的文体展演、产品展销、互动体验活动，让节庆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满。昌都市村民俄约次人：
5: 今年我家收成不错，这么多年来得益于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我们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参展商家共感人轻：
6: 今年合作社销售非常可观，上升了20%，一直致力于农特产品的销售以及制作，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加大努力。
0: 丰收的喜悦也在田间地头蔓延，在那曲所县，300多亩黑青稞已经成熟。收割现场，群众分工协作，收割、捆扎、运送、堆叠，大家忙着劳作，画着丰收，充满喜悦。所县噶美乡普热卡村党支部书记欧郭：
7: 收集的秸秆将发放给群众用来喂牦牛，归仓的籽粒则用来加工制作各种产品，年底还能分红，真是太好了。
8: 西藏台消息，23号民族团结我践行第8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在西藏美术馆开展，一批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书法摄像优秀作品，记录下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真实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前来参观。观展者阿旺白杰：
9: 通过参观，我感受到了西藏的发展离不开民族的团结，也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8: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号。作为已连续举办8届的品牌活动，今年征集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表现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作者把身边的变化、群众的生活融入创作，让民族团结主题既有艺术感染力，也更贴近生活。获奖者西热通美：
10: 我一直创作民族团结主题书画，在我看来，民族团结至关重要，往后我也会继续用心创作更多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
8: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藏书协驻会副主席江村：
11: 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布局都有很好的进步，内容也特别好，作品质量越来越好，咱们党的好政策、民族团结等等。
0: 西藏台消息，23号第9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江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检察工作的政治属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

0: 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确保全区检查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聚焦四件大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要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推进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恪守法律监督履职边界，完善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深化改革释放监督效能，坚持从严管党治检。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做工作部署。
1: 西藏台消息，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22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的32名从事民政行业服务工作的参赛选手，在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组别，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周雪：
2: 这一次和同行同台竞技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也看到了差距，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 参赛选手白马措姆：
3: 很有成就感，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学习更多照顾老人的一些专业技巧。
1: 据了解，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次西藏赛区选拔赛的优胜选手将于10月下旬奔赴河南郑州，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决赛。本次比赛裁判长德吉央宗：
4: 跟以往的不同，内容会更丰富，按照国家标准也会融入我们地方的特色，不希望全国技能大赛能有一个突破。
1: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7次走进林芝，为100名来自困难家庭的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请听报道。
0: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各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多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5: 听朋友说林芝这边可以给孩子做唇腭裂手术，我就过来了，手术很成功，很感谢他们。
0: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以及各界志愿者，并面向全区招募患者。林芝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扎西平措：
6: 本次项目是全免费、全覆盖，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随访。
0: 来自山南的志愿者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母子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益者。央吉卓嘎：
7: 他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一年做的。志愿者呢是想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0: 扎西达瓦：
8: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0: 据了解，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并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公益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母亲微笑行动执行主任邵静芝：
9: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五以来，我区累计投入84亿多元建设高标准农田，截至目前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55万多亩，稳定落实粮食播种面积301.85万亩，一块块零散坡地变成连片丰产田。
0: 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22号在拉萨召开。协会的成立使我区有了首家自治区级的阅读类社会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具体举措。
1: 2026年拉萨市幸福西藏优享生活双节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25号启动，消费券类型涉及粮油食品、餐饮、商超百货、服装、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农畜产品等。
0: 今年以来，山南市已有约500家社会餐饮单位安装 AI 名厨亮灶，完成食品快检9000多批次，合格率达99.9%。
1: 尼玛县德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近日投入运营，中心配备休闲娱乐、助餐服务等功能区域，面向社区老年人免费开放。后续社区将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文体娱乐等惠民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0: 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团走出剧场，来到天堂草原景区开展宣传展演活动，以演艺赋能文旅宣传，不断丰富拉萨文旅新场景，推动演艺资源与生态文旅场景双向联动。
10: 理论与实践，
0: 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也关乎每个人的饭碗。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一份成绩单令人踏实。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把这份成绩单放到世界坐标中，分量更显厚重。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丰收节里读懂中国粮的世界分量。时评说，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具备良好基础。沉甸甸的数字既是田野里的收获，也是应对风浪的底气。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粮食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9%，其中谷物价格指数上涨2.2%。不利天气、地缘冲突和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影响供应预期，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粮食全面短缺，却提醒我们粮食安全不能只算平常年份的供需账，还要算极端情况下的风险账。中国粮仓之稳并非因为没有遭遇挑战。今年夏收，湖北襄阳遭遇连阴雨天气，3.6万台农机、4万余名农机手昼夜抢收，479处烘干点、1658台烘干机满负荷运转，将平常10天的收获期压缩至3天。丰收不是等来的，是一环扣一环干出来的。守住耕地，提升地理，改良品种，加上关键时刻抢得下、烘得干，才能把田间的产量变成仓里的粮食。粮入仓还需钱到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有关部门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拖住农民受粮预期。保供给与保收益不是两道题，今天种粮有奔头，明天丰收才有后劲儿。中国粮的世界分量首先就在于一个人口大国立足自身稳产保供，降低国内供给波动向国际市场传导的风险。这不是关起门来求安全，而是在夯实自身产能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粮食安全增添稳定因素。当然，夏粮丰收不等于全年丰收已成定局，产量创新高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抓实秋粮田管和收储，持续补齐防灾减灾短板，让农民分享增产增效成果，才能把一季丰收接续成岁岁安稳。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中国粮仓多一分稳固，亿万家庭就多一分安心，世界也就多一分确定性。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 拉萨大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山南西部和中部、那曲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0: 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4度，那曲小雨转雨夹雪0度到7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10度到20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20度，改泽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0度到1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度到16度，深扎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0度，安多多云转雨夹雪-1度到8度，当雄小雨南风4至5级，5度到12度，索县中雨转小雨3度到11度，嘉里小雨2度到11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18度，左贡多云6度到19度，察隅阴转阵雨13度到21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17度，米林阵雨10度到19度，加察小雨10度到21度，浪卡孜小雨4度到15度，江孜小雨6度到17度，南木林小雨5度到14度，定日小雨4度到12度，帕里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2度到6度，措那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至4级，3度到9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寻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与人文温度。苗云辉的《秋风漫过色林湖畔》将藏北羌塘的秋日盛景娓娓道来，澄澈湖水、流金草原、悠然生灵与质朴木居相融，勾勒出色林错辽阔安然的秋日画卷，诉说高原岁月的恬淡从容。德西的《暮归的秋月》以漫天月色为笔墨，晕染出高原秋夜的静谧与温柔，山河风物裹挟悠悠乡愁，字字清婉，意境悠远。高群斌的《哦，那一片青稞地》循着青稞生长的轨迹，从盛夏青苗到金秋麦浪，描摹田野的蓬勃生机，记录高原土地的丰盈馈赠与藏族人家的烟火耕耘。莫志军的《相思》以深秋高原风物为载体，褪去浮华，直抒胸臆，道尽游子对高原故土最深沉、最绵长的眷恋。四篇佳作，一湖秋韵，一轮秋月，一方良田，一腔相思，交织成独属于西藏的秋日诗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赴一场文字之约。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乐听西藏，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莫成。藏北的秋从不喧嚣，自有天地辽阔。当秋风穿越苍茫羌塘，掠过无垠草原，色林错便褪去夏日的热烈，绽放高原独有的秋之韵味。这里有蓝天映水的澄澈，有草浪翻涌的温柔，有生灵栖居的安然，更有游牧烟火的温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苗云辉的笔触，走进秋风漫过色林湖畔，在一字一句间邂逅藏北湖畔洗尽铅华的秋景，感受高原山河从容淡然的岁月力量。

秋风掠过羌塘草原的时候，藏北的秋色便悄无声息铺满大地。远离闹市喧嚣的色林措褪去了夏日的蓬勃喧闹，换得一身沉静安然。相比于四季常青的江南秋景，色林措的秋是辽阔的、清寂的、通透的，带着高原独有的温柔与苍茫。这片西藏最大的湖泊，在秋日天光里卸下浮华，以最纯粹的模样诉说着羌塘大地从容淡然的岁月深情。

色林错的秋始于大地温柔的变色。入秋之后，广袤的羌塘草原告别盛夏的浓绿，慢慢晕染出浅黄金棕的温柔层次。没有萧瑟破败的苍凉，只有洗尽繁华的舒展。成片的牧草被秋风轻轻染黄，平铺在湖岸原野之上，像一层柔软绵长的绒毯，一直延伸到湖水边际。天地之间色调极简，蓝天澄澈，湖水湛蓝，草原流金，三色交织，干净的不染一丝尘埃。秋风轻轻拂过湖面，带走了夏日的水汽与燥热，留下高原独有的清冽。风过草浪，轻柔起伏，无声治愈所有浮躁心绪。

秋日的色林措湖水是四季里最静谧动人的模样。夏日湖水奔腾荡漾，生机热烈，而秋天的湖面趋于平和，水波温柔舒缓，少有翻涌的大浪。辽阔湖水静卧草原，澄澈透亮，在秋日晴空的映衬下，蓝得深沉，蓝得纯粹，蓝得通透。天光云影轻轻倒映湖面，流云缓慢游走，光影在水面缓缓流动，动静相宜，温柔绵长。湖畔千万年形成的古湖岸阶地，在秋日暖阳下轮廓清晰，层层叠叠扑向远方。岁月沉淀的厚重感在秋日寂静的氛围里愈发动人。站在湖边远眺，水天一线，旷野无边，人的心事也跟着这片浩渺湖水慢慢舒展，慢慢沉静。

秋日的色林措藏着最温柔的生命余韵，盛夏热闹的候鸟陆续启程南迁，湖面褪去喧嚣归于宁静，但荒原从未失去生机。藏野驴、藏羚羊依旧自在栖居于湖畔草原上，它们缓步觅食，悠然踱步，从容适应高原秋日的微凉与清寂。没有追逐，没有惊扰，生灵与湖水草原温柔共生，构成一幅安静治愈的高原秋景。相比于夏日万物蓬勃的热烈，秋日色林措的生机是内敛的、温柔的，让人读懂繁华落尽的平和亦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高原的秋，最动人的还有烟火的温情。世代栖居湖畔的牧民依旧守着这片辽阔水土，延续着古老质朴的游牧生活。秋日草场温厚丰美，牛羊散落湖畔原野，悠然食草，自在生长。秋风里偶尔传来悠远的牧歌，简单质朴，却饱含对土地、对湖水、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湖岸零星伫立的石堆，历经秋风日晒，静默如初。质朴的生活与秋日湖山相融，让清冷辽阔的藏北秋景多了滚烫温暖的人间底色。

瑟琳错的秋天不张扬不热烈，却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它没有层林尽染的绚烂景致，没有秋雨绵绵的诗意缱绻，却与荒原辽阔、湖水安然、生灵静谧、人心质朴的模样，诠释着独属于高原的秋日梦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散文《秋风漫过色林湖畔》，让藏北秋韵鲜活于耳际心间。作者以细腻通透的笔触，描摹了色林错的秋之变色、湖水静谧、生灵栖居与人间烟火，没有萧瑟苍凉，唯有辽阔舒展、温柔治愈。秋风染遍原野，湖水静卧荒原，万物内敛生长，牧民安然栖居。高原秋日的平和纯粹与厚重尽数铺展。文字里的色林错不仅是一方绝美的自然景致，更是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色，让我们读懂繁华落尽的从容安然，窥见自然与生灵的共生之美。山河秋意未尽，诗意绵延不止。告别湖畔的清风暖阳，稍后我们将奔赴一场西藏秋夜之约，在皎皎月色中品读高原独有的温柔与乡愁。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2: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3: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1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2: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今天这一段与文学相伴的时光里，我们一同循着墨香走进西藏，听高原风物，赏雪域诗意。

0: 昼赏湖畔秋风阔，夜观高原秋月明。如果说白日的色林错赠予我们辽阔安然的治愈力量，那么高原的秋夜则藏着缱绻温柔的诗意与情思。月色漫过高原大地，掠过草场、牧场、碉楼、古巷、山川、河流，装点了原野风物，温柔了人间归途。接下来我们一起品读德西的诗歌《牧归的秋月》，伴着皎洁月色，邂逅高原秋夜的清婉意境，感受融于山河风月里的悠悠情思。这首诗由我的同事牧之朗读。
1: 牧归的秋月，德西。

月亮在泉眼鱼儿的簇拥下，挂在帐篷的树梢上，落在草原含着露珠的草尖上，流落他乡的思念，捡拾滚落一地的碎片。皎洁的面庞，在月光的眼眸里，透过开满鲜花的篱笆，鹦鹉在碉楼顶上，急于归仓的苞谷上，秋风裹着一袭黄衣。推门进来的时候，一片雪花钻进了牧人的衣袖。牧场在冬天的被窝里沉睡，莲花灯摇曳，深深浅浅的月色落入女人酿酒的黑陶罐，月光的香味斟满浸泡绿蚁的酒歌，像悠扬的狼马，像遥远的古格王朝的土墙。晚归的秋月穿过咸湖的音符，在古巷里行走，捧一首清泉清洒蕉叶上的星空。荞麦的花瓣挂满月宫的桂树，梦里站在梨树下望月的背影，在寒夜里悄悄离去。秋月在初霜来临时的叹息，漫过暮归的牛啼声，叫醒了澜沧江慵懒的梦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德西的诗歌《暮归的秋月》，这是一首浸润着高原烟火与诗意柔情的抒情诗。诗人以秋月为核心意象，铺展一幅辽阔静谧、细腻温婉的高原秋夜长卷，将山河风物与游子情思融为一体，字句间满是澄澈悠远的意境。全诗以月光为线索贯穿始终，从泉眼游鱼、草原草间到碉楼树梢、田垄包谷，温柔的月色漫过高原的每一寸土地，将山野的灵动与村落的静谧娓娓道来，画面层次分明，光影质感饱满动人。诗人擅长以细腻的动态笔触描摹秋夜之景，秋风推门，落雪沾袖，月色入冠，清泉洒星，清冷的秋霜，悠然的暮归，摇曳的月色相互交织，打破了静态夜景的单调，让高原秋夜兼具清冷诗意与人间暖意。在景物描摹之外，诗歌暗藏绵长的乡愁，散落的月色碎片正是流落他乡之人细碎的思念，藏于山川风月、烟火日常之中。诗作巧妙融合地域人文风物，胡弦音符、骨骼土墙、悠扬囊马，这些独具高原特色的意象，让诗意扎根大地，厚重而鲜活。诗歌末尾，秋月的叹息漫过牛蹄声，惊醒澜沧江，以景结情，将轻柔的秋思与壮阔的山河相融，让个人情思寄于天地辽阔，文字清丽婉约，意境悠远绵长，道尽了高原秋夜的温柔与游子藏于风月间的眷恋。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

轮秋月写进高原秋夜的温婉悠远，而西藏秋日最动人的底色，从来离不开万顷青稞的蓬勃与盛放。青稞是雪域高原的生命底色，是高原儿女岁岁相守的希望。从盛夏抽芽吐绿到金秋麦熟飘香，默默书写着土地的轮回与丰收的浪漫。告别静谧的秋夜诗意，接下来我们跟随高群斌的笔触走进原野，在散文《哦，那一片青稞地》中领略青稞田的四季流转，邂逅雪域大地最盛大的秋景。

沿着日喀则郊外村子的土墙，我走进了一片青稞地。六月的晨雾早已将青稞田染成流动的松石色，露珠缀满的苗尖像极了刚睁开的惺忪睡眼。不远处粘楚河的涛声里，一望无际的碧浪正从雅鲁藏布江畔漫向我的脚边。我心潮澎湃，欲言又止，清楚

簌簌摆动的青稞叶，叶脉里奔涌的绿意立刻顺着指尖沁入掌心。这些顶着银霜的幼苗总在破晓前舒展筋骨，把根系扎进酥油茶般温厚的黑土。牧羊人的乌耳朵甩出清亮的哨边，羊群踏碎的晨光在夜间跳跃，整片田野便荡漾起翡翠色的涟漪。

攀上扎什伦布寺金顶时，青稞苗已悄悄褪去雾纱。我发现青稞新长出的穗子总爱用绒须勾住我的袖口，今天又窜高了半寸吧。穗苗得意地晃着腰枝，将阳光滤成细碎的金粉，洒在田垄间。风起时，成片的青稞便手挽手跳起弦子舞，绿绸似的波浪从我的皮靴漫过去，涌向雪山脚下的青稞酒作坊。夏季的午后，雷雨总会不期而遇，豆大的雨珠砸在苗叶上，奏响叮叮咚咚的六弦琴。青稞们仰着脖梗畅饮，每片叶子都蓄满透亮的琼浆。雨后初季的田埂上，新翻的泥土蒸腾着乳白雾气，仿佛大地在给幼苗们熬煮酥油茶。我常听见他们咂着嘴说悄悄话，把季风捎来的雪山故事编成拔节的歌谣。当月牙爬上卡若拉冰川时，青稞田已织就墨绿的锦缎，饱满的穗头低垂，沉甸甸的谷粒里封存着整个雨季的晨昏。收割机还未轰鸣的夜晚，田垄间浮动着青稞的香甜，像是大地在分娩前温柔的喘息。

果节的歌舞声惊醒了沉睡的麦穗，让八九月的天地间骤然换了金箔的卷轴。青稞地里饱满的麦芒在风中互相叩击，发出碎银子般的轻响。金色的阳光在麦壳上流转，恍惚看见千万双农人的手，从春耕的犁铧到秋收的镰刀，把光阴磨成了金秋里的蜜色。牧民们排成雁阵，藏装的朱红镶边在麦浪里时隐时现。劳动号子应和着收割机的轰鸣，农具掠过之处，麦秸自动堆成金字塔。卓玛们背着柳条筐穿梭其间，发间的绿松石随着弯腰石碎叮咚作响，恍惚是散落的星辰坠入人间。打谷场的黄昏总是在麦穗的私语中苏醒，脱粒机张开金属喉咙，将金色的河流吞进又吐出。草屑裹着麦香，在夕阳里跳起回旋舞，落在老人家褪色的普鲁袍上。麦芒映在他眼角的沟壑，像大地的金线，在褶皱里刺绣。青稞地里，新式收割机履带碾过的地方，麦秆齐刷刷鞠着躬，把青稞地珍藏了整个夏天的阳光倾倒在拖车里。农人们捧着酥油茶碗的手掌纹路里还嵌着麦壳。青稞面的香甜混着汗水的咸味儿，早已被晚风揉成暖融融的雾气。

给土地盖被褥了。不知谁笑着喊了一句，沾着草屑的靴子便踏进新翻的泥土。发酵过的牛羊粪冒着白气，向大地发出的叹息，又像替冬眠的种子喝着暖气。远处有木龟的铃铛声传来，惊起卖茶间的云雀，翅间掠过最后几株倔强的青稞，它们正偷偷地把籽粒塞进土壤的衣兜。当寒霜在黎明时分绣满拖拉机履带的齿痕，湿润的伤情已在沃土里酿成蜜。播种人的指尖掠过温热的犁沟，恍惚听见去年的麦穗在土层深处哼歌。新落的青稞子全成翡翠色的逗号，而融雪正携着冰凉的星辉，在田垄上写下新的轮回诗篇。

数年光阴流转，我仍能闭眼描摹着青稞生长的弧线，仍能在画布上天马行空地涂抹着青稞那厚重深沉的色彩。那些与麦穗比高的岁月，与朋友们共饮甜茶的长夜，让粘稠和水声都浸透了青稞香味。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从晨雾初漫的青稞碧浪到秋阳遍洒的金浪万顷，散文《哦那一片青稞地》以细腻温柔的笔墨完整描摹出青稞扎根雪域向阳生长的一生，风雨滋养万物，时光沉淀丰收，青青麦苗酿成金秋盛景，田间劳作的身影，随风起舞的麦浪，漫溢四野的麦香，都是西藏秋日最动人的诗篇。文字里不仅有原野的绝美风光，更有高原人敬畏土地、勤恳耕耘的赤诚与生生不息的大地力量。山河有韵，故土有情。看过秋日盛景，稍后我们一起品读西藏亘古不变的故土相思。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0: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节气物候，出于

0: 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4: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当牧歌飘过山脊，当日光漫过窗棂，我们在文字里聆听高原的岁月珍藏。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山河在意，风物含情。雪域的秋有耕耘的热烈，有月色的温柔，有顷刻的丰盈，更有藏于心底岁岁不减的眷恋。高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烟火日常，风物人间，都是刻在游子心底的牵挂。纵使奔赴远方，步履辗转，依旧心系雪域，念归故土。让我们一同品读莫之君的诗歌《相思》，在质朴真挚的文字中，感受跨越山海、根植心底的

0: 高原乡愁》。这首诗由我的同事牧之朗读。
1: 相思，莫之君。深秋之后，缠绵的雨水落在视野，浸湿我的眼帘。那些熟悉的鸟鸣和河畔摇荡的秋叶，与奔走的老牦牛及连绵不断的雪山，还有晚风吹起的藏族老阿妈的白发，如炊烟一般化着绵长的思念，飘荡在我的心底，一次一次行走，远离，走向远方，走向遥远的远。无论走了多远，高原犹若我的故乡，总在我的眼前，我的梦里，犹若母亲在绚烂的格桑花盛开的世界里，深深地呼唤我。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莫之君的诗歌《相思》，这首诗以深秋高原为底色，褪去华丽辞藻，以质朴的文字书写深沉绵长的故土情思，字里行间里蕴藏着直击人心的温柔与赤诚，将高原乡愁书写得真挚动人，悠远动人。全诗以深秋冷雨开篇，静眼的秋雨，零落的秋叶，悠远的鸟鸣，铺展萧瑟清寂的秋日氛围，为通篇的相思情愫奠定了温柔又怅然的基调。诗人选取极具高原辨识度的意象落笔，奔走的老牦牛，连绵的雪山，晚风浮动的阿妈白发，烂漫盛放的格桑花，皆是高原最鲜活温暖的印记。这些扎根大地的寻常风物，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致，而是化作乡愁的载体，串联起诗人与高原的牵绊。晚风里飘摇的白发，如袅袅炊烟般绵长，将细碎柔软的思念具象化，安怀又疏念。诗歌的情感层层递进，愈发深沉。诗人反复书写奔赴远方的步履，却始终挣脱不开高原的牵绊。纵使步履不停，远赴他乡，高原依旧是眼底的山河，心底的故乡，如慈母般岁岁呼唤，时时等候。直抒胸臆的表达，摒弃了刻意的雕琢，以最朴素的语言诠释最深沉的眷恋。整首诗情景相融，虚实相生，将漂泊的孤独与故土的温情交织，字字出自本心，句句满是衷肠，道尽了游子对高原故土刻骨铭心的萦怀与相思。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落高原，文润雪域，一期一会，不负秋光。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今天节目中，我们以秋为脉络，在四篇真挚动人的文字里，遍览西藏山河，体悟高原深情。苗云辉笔下的色林湖畔，秋风静谧，湖山安然，藏北的辽阔清寂与人间烟火相融，让我们看见高原秋日从容的独特风骨。德西的秋夜诗篇以月色为线索，串联起高原山野、古象山河，将秋夜清韵与绵绵乡愁交织，意境悠远，余味绵长。高群斌的青稞田地承载着四季轮回的生机与耕耘的热忱，一穗一麦皆是土地馈赠，一耕一收尽是人间烟火，书写着雪域大地的生生不息。莫志军的相思短诗以质朴文字寄情山河，道尽远方游子对高原故土盘根于心的眷恋。山河有韵，文字无声却有声，故土有情，岁月温柔且绵长。这些扎根西藏的文字，描摹西藏的山河之美、烟火之暖、情怀之深。西藏的美在山水间，在文字里，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中。愿这些文字能留在您心底，成为遇见西藏、读懂西藏的声音印记。感谢您的相伴，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以文学为舟，共赴雪域之约。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4: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3: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4: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3: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4: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3: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0余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4: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3: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 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5: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3: 经过四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这些雕塑材料新颖，外观抽象，作者更加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表现，作品更具象征性和表现性。这些作品给了李向群极大的震撼。
5: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有个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啊，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完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3: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5: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3: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5: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3: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5: 啊，我的临摹是什么呢？哈，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3: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5: 那时候 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啊，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6: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4: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6: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申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4: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啊，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啊，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啊，以及哈，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啊，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啊，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6: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第3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4: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我没听明白，哎，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6: 时隔4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4: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6: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5: 当做巴金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6: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一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5: 一个平凡的人还有什么呢？从他这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他有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6: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5: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6: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5: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6: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5: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6: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5: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再转。
6: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5: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 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6: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5: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的，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油油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6: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六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5: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啊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是一个整体的思考。
6: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六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5: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你乍看起来哈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啊，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哈能看得到哈，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哈暖啊，它那种暖好像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哈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6: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5: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啊。完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啊，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6: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5: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哈，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个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哈，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6: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天宫奖是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2002年创立的，是一项中国现代玉雕石雕作品专业评比活动，也是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在2009年的天宫奖评选中，一件重达3吨的大型玉雕作品《翡翠香山九老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香山九老图描绘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8位世外高人在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这件作品虽然器型巨大，但是细节刻画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凭借着巧妙的整体设计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一举夺得了天宫奖特别金奖。它的作者就是玉雕大师宋世义。
2: 卓艺最大特点就是，首先得自己喜欢这个行业，而且热爱这个行业，另外自己还要适合做这个行业。所谓适合这个行业，第一要有文化底蕴，一个是绘画基础，一个是你的毅力，要有毅力，以柔克刚，坐得住，甘于寂寞，不为眼前的功利所诱惑。
1: 玉雕是我国的一项传统美术工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口到世界各地，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0: 国内产的玛瑙一般是大块纯色的原料，玉器厂的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已经习惯了使用这样的原材料。然而面对颜色变化丰富的蚕丝玛瑙，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时宋世义主动提出来承担这批原料的设计任务。
1: 所谓的废，就是比较怪的料，很有个性的料，用常规的思维，用常规的方法根本没法下手。我的老师就是王树森老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废人没有废料，往往越是那种大家认为是废料没法用的料，而且你的思维呢打破一般的常规的思维，哎，出其不胜的达到一让人惊喜的效果，使这个作品呢化腐朽为神奇。
0: 如何把蚕丝玛瑙丰富的色层运用起来是设计的难点。经过反复研究，宋世义做出了几件作品，结果让大家大开眼界。
1: 哎，我说我是不是能采用那种套色版画的手法，把那色层踢开？比如说白的，我以这个后边是黑，是吧？以黑为背景，来以黑衬白，或者以白为背景，以白衬红。哎，当时非常成功。比如太花的，一道一道的，我有时候是利用的花纹，侧面用花纹，有时候这种正面剖面的用它的色层，采用想出两种方法，比如说做一些热带鱼，或者你看当时我的这个获奖的作品《版纳月》，像那个丝绸古道，登出来以后给人耳目一新，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艺术效果。
0: 这批作品不仅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誉，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北京玉器厂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1: 因为这个玉器它主要靠原料，它是以原料为载体，如果给你一块好料，给我一块次料，往往从价值来说，肯定你的好料所创作作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我这次料的价值。但是如果我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哎，把这个次料化腐朽为神奇，往我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远远高过你这种好料的艺术价值。
0: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时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有着这样的解释：玉，石之美者。在中国，玉器主要由两种矿石构成，它们分别是角闪石和灰石。角闪石也就是中国软玉，因为角闪石中有时会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所以玉石中会呈现出青、绿、黑、黄等颜色。中国的硬玉主要成分是灰石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翡翠。由于灰石类在18世纪之后才被人们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作品。
1: 所以这玉器它是一个单独的文化体系，它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达到10000年，甚至中国人对玉的感情，对石头的感情，可以说是它与生俱来的。可是中国人在他骨子里，在血脉里，他的这种对石头的这个认知，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知。
0: 在古代，获取玉石非常困难，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三种：捡玉、挖玉和供玉。所谓捡玉，就是在河滩和河道中捡拾玉石，这种方法是古代采玉的主要方法。挖玉是指在河谷接地、浅滩、古河道的砾石层中挖寻玉粒，而供玉指的是开采山玉，即开采原生玉矿。《诗经·小雅》所说：“他山

0: 之时可以攻玉，原意指的正是这个。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由于玉石材料的坚硬，所以在古代打磨和制作玉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1: 都是非常原始的操作方式，木头架子我们叫切糕架子，像卖切糕那个大切糕架子一样，底下弄两个竹板，弄一个皮带，用那种轮子木轮，用两个脚这么蹬，跟蹬三轮这么踩，用脚蹬带着它那个轮子转，再用沙子搭上水，然后再磨，拿着爆炒料再磨，一边蹬着一边拿着料一边磨，非常苦非常慢，自己蹬自己转，蹬就带动机器的转动，用水用沙子来磨，所以非常艰苦。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四大苦行嘛。
0: 所谓的四大苦行分别是扎铁、磨玉、撑船、做豆腐，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从事这样艰苦的职业。然而从事打磨玉器的琢玉者，仅仅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
1: 往往一块料它的设计的初稿跟最后完成它要有变化的，因为料有变化你就有变化，随着料的变化你去调整去修改去随机应变，你做做啪掉一块怎么办，你就解决这儿出个瘤怎么办，出个脏怎么办，都得根据料去随机应变。所以你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没有长期的这个制作活的经验，用工具的经验，而且你当不了设计。
0: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这里原意是指打磨一件玉器，引申开来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宋世义这块璞玉正是经过了众多大师的打磨，才最终成为一代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1958年，北京市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学校，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0年，宋世义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雕塑专业。
1: 当时我们招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水平很高，都是这个素质都很高。你看现在目前活跃在北京市这些大师，像刚我说张同禄啊、文乾刚啊、殷秀瑜啊，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学校的校友。可以说，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现在称作是这个艺术的殿堂，大师的摇篮。
0: 北京工艺美校位于龙潭湖畔，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不需要交纳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观故宫、美术馆和北京市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教授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学校还专门聘请了许多老艺人为学生们教课。
1: 潘炳和老艺人呀，他是我们木玉雕界一代宗师，因为他留下名字的是第一代，当时称为四怪一魔。四怪一魔是在玉雕界我们称为四怪一魔，他们是从30年代开始发展，到5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就现在在京剧界的四大名旦，这个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玉器行就已经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怪一魔。四怪指的是潘秉恒、何荣、刘德莹、王树森，一魔指的是雕玉大师刘鹤年。在其中，刘德莹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潘秉恒和王树森可谓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听到大师的授课，这让宋世义对玉雕这门传统的技艺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宋世义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玉器厂。满怀憧憬的宋世义一进车间，眼前的景象就令他大失所望。
1: 一个木凳，很原始的木凳，虽然已经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脚蹬了， 但毕竟还是那种原始状态的熔浆，而且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一排的，人口的这个是密集性生产，而且噪音，整个空气，整个环境，那人也是啊，这汗流浃背啊，看着就是像一种的苦力一样，当时心就凉了，哎呀，怎么就是这就是魔芋？
0: 在此之前，宋时义看到过许多精美的玉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玉雕师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眼前的现实让宋时义一度萌生了退意，然而当他见到了师傅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1: 当时我们成立一个创新组，创新组的是王老爷整个带领我们这些创新组的成员来进行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特别在原材料运用上，老人家给我们出点子，给我们就是指导。因为我们当时刚进厂，那个时间不长，对料运用还没有经验，而且又搞现代题材。
0: 宋时义的师傅正是四怪一魔之一的王树森，他主持创作的带月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瑞，都是国宝级的玉雕作品。这位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以启发和引导为主，注重为学生打开设计的思路。
1: 我们在用料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这个料有发现有柳裂了，或者颜色不合适，本来想做的题材做不了，那怎么办呢？老人就说了，说你这个料你不能改变料，只能用料改变你，你的思路一定要跟着料走，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说这个料就能只能作为茶壶，你非作为茶碗，茶碗做得出来吗？有时候这个柳出现了躲不开了，那你躲开再做别的呀，再考虑别的东西啊。说这么用不合适，你把倒过来用啊。他给你好多逆向思维，让你思路给你打开，给你启发诱导式的。
0: 王树森不仅讲解理论，而且还结合实际的工作指导学生创作。宋时义在雕琢一件玉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处理的方法，只好向老师请教。
1: 后来那个我曾经做一个样板戏白毛女，白毛女做那个芭蕾舞，用芭蕾舞形式，这个足尖哎喜儿拿了一个喜字儿，在一块红皮一个玛瑙做一个喜儿，在一个喜字儿，在一个喜字儿呢后边是这个一个大辫子，和大辫子坐着坐着，你好，那辫子上辫子正好这个长辫子到这个臀部这儿出一块红。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特别着急啊，后来我就找老人去了，老人说你再往后推推，能不能推干净。后来我推还是推不干净，看还没推干净是吧，说这有办法呀，这喜人有一红头绳扎了辫子的呀，梁国老给喜人买红头绳扎在辫梢上了，估计辫梢都是红头绳啊。他说你改个红头绳，改个蝴蝶结，一扎不就完了吗？哎，我一看，哎呦，一下子茅塞顿开，正好在那个位置上，那个辫子上一个扎一个红头绳，一个小蝴蝶结，那两个带儿一提一挑，解决了，还特别翘。
0: 当时玉雕作品的主要题材是侍女、花鸟和器皿，在王树森的指导下，结合自己雕刻专业的知识，宋时义先后创作了《黄道婆》《广阔天地》《壮志凌云》《接过猎人的枪》等一批新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不仅让宋时义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也让他找到了玉雕的乐趣。作为一个玉雕设计师，宋时义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十几年的一线工作经历密不可分。上世纪80年代，有人首次把现代牙医使用的小型电钻引入到玉雕行业，如今这种电钻已经成了玉雕行业的主要雕刻工具。可是不同的图案需要不同的钻头来实现，用什么样的钻头和手法，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
1: 从最底层干起，干一些学徒工的活，苦脏累简单的从最底层干起的，接触玉料，接触这个掌握这个制作方法和这个制作流程，一个入门阶段。你画的再好也没用， 而且你设计一旦会制作，你不但要会制作，而且要还比一般人做得好，你工具你的技巧更应该高，你的造型更优美，做出活来不管是造型还是 细小的地方都应该比一般人要高一筹，这你还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设计。不然的话，第一你设计不好，第二人别人不服你，你做我还没我做的好呢，你给我设计你不就会画两笔吗？我不服你啊。
0: 在雕刻的过程中，宋时义不仅不刻意追求好料，而且还经常捡一些别人都不稀罕的废料。
1: 有时候这个东西就给那废料没人要，就是我随便在操场上路过什么的，一看有料巴拉巴拉捡回来就拿到小组里面了，结果自己包包里面全是泥，全是这个泥沙，包完以后一个像大贝壳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包完以后呢，就发现里面有白，哎，黑色的主体，然后里面还有红颜色，还有那种酱紫色，这料是也是很就是这种大家认为是没法用的料，就是所以用在操场。
0: 在宋时义眼里，一块玉石能否成才，很大程度取决于雕刻者的创作。在传统的玉雕作品中，大块的纯色原料是设计师的最爱，而面对这块颜色混杂的废料，宋时义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因为黑玛瑙是不多的，黑玛瑙是不多的，蓝黑的玛瑙，瓷白玛瑙比较多，它那有对比，有黑有灰有白，有三个色层，有黑白灰对比，这黑白灰在它融入很好的构成一幅画，如果学过画你都知道，我们绘画素描讲黑白灰是吧，单色黑白灰构成，亮的是白是吧，过渡是灰，暗的是黑，那么利用这个颜色，它而且主体是黑颜色，那么做什么做夜景比较好，它是一个片以画面形式的舞台形式的，我做什么呢，但是想了很多题材。
0: 宋时义对着这块材料反复端详，突然间想到了刚刚看过不久的昆曲《长生殿》，这一下子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1: 正好当时呢，上海昆剧院在人民剧场演了一次这个昆剧《长生殿》，新编的昆曲《长生》，就是洪深，清代洪深剧作家。看完了以后，对我的感触非常大。然后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长生殿》密室的时候。就是那个像长恨歌写那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吧，在天雁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个场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俩人七巧密室的时候，哎，我想到这个场景，背景是这个做一些个在夜幕笼罩下的宫殿，前面是白的，做什么，做了一个白栏杆，雕栏玉砌，旁边哎，唐明皇和杨贵妃俩人在握着手在一起，就发誓我们在天要做第一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且形成一个这个黑白灰虚实这种变化，而且当时效果非常好。
0: 在雕琢这件作品时，宋时义大胆地吸收了戏剧舞台的效果，后面的黑色是背景天幕，白色人物好像被舞台上的追光照亮，先后烘托，创造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一点红色被处理成了比翼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在玉雕行里，大家都知道宋时义的侍女雕得好，然而在退休之后，宋时义却对玉器挂件产生了兴趣，在创作领域开始了更加广阔的探索。
1: 我的体验就是，其实琢玉在琢自己，一生都在雕琢自己，在完善自己。这几十年，什么料都做，什么题材都有，大到几吨，小到几克，我都要做。所以画鸟、人物、山水，我不局限在某种品种、某种题材。人家问我干什么呢？我是琢玉的，磨玉的。我不要给我定位。你看我的作品集。
0: 干了一辈子玉雕了，很多人劝宋时义在退休之后应该颐养天年，然而宋时义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玉雕事业， 不仅自己创作的

0: 作品在国内屡屡获奖，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带上了玉雕之路。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之后，宋时义又收了几个徒弟。他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门传统的艺术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廖秋菊大夫，谈一谈一种常见疾病骨关节炎。廖大夫您好。
9: 您好安老师。
8: 你们科的管的病挺有意思的。
9: 对，
8: 有一些病特别少见，一听那个名词儿我经常都说不利落哈。有一些病呢特别常见。比如说今天讲这骨关节炎就是特别特别常见。
9: 没错，非常常见。
8: 对。从常识开始普及吧。什么是骨关节炎？
9: 这个骨关节炎啊非常常见，基本上占到我们每天看门诊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病人都会来看。年龄呢其实是从30多岁一直到70-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都会来看。来的症状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说胳膊疼、腿疼、手疼，走路的时候疼，这样你一看看看关节，听听症状，心里就大概有数，哦，估计就是这个骨关节炎了。但是我们老百姓理解这个骨关节炎，觉得是这骨头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其实不然，它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所说的关节软骨出问题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我们经常生动的比喻一下，这个关节软骨两个关节之间会有一个薄薄的带弹性的这样一个海绵垫儿，这个垫儿磨薄了，出现问题了，再加上周围骨头的骨质增生，这两种情况共同组合起来就叫做骨关节炎。
8: 但是老百姓可不是奔着骨关节炎去看病的，老百姓是因为症状。
9: 对，
8: 然后我胳膊腿疼，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边胳膊腿疼嘛，这有可能是风湿了，所以我才挂您风湿免疫科的号。
9: 是的，
8: 哎，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说怎么把这个骨关节炎从各种各样的胳膊腿疼当中给摘出来，可能存在一个鉴别或者说诊断的问题哈。一般你们是怎么摘出来的？
9: 对对，
8: 骨关节炎的表现和别的关节炎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给我们讲讲好吗？
9: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很多那个病人然后都来问我们的。我们来看，有的病人啊是从这个疼痛科或者是骨科过来的，转过来的。然后病人不理解，说我明明是骨头关节出了问题，怎么就扯到这个风湿科上面来了。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但凡涉及到关节肌肉的问题，它就叫做风湿病。但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类风湿关节炎，这个是两种，就是两回事。骨关节炎是属于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炎的一种，但是并不是我们说的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免疫系统的关节炎，但骨关节炎大部分还是由于机械的损伤、肥胖、长期的工作劳动，还有其他的关节磨损等原因造成的关节炎。如果说起症状的话，一般我们会问一下，首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有很多像50-60岁的阿姨，然后过来的时候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是站柜台的，我长期是站着。然后如果要是岁数大一些的男性就会说，那我以前可能是体力工人，我经常会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对，这样他来的时候会告诉你他的膝盖会很疼，尤其是在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很疼，甚至上不了，一步也走不了，但是走平路是很好的。 夜里睡觉也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让他来您把裤子撸上来，我看一看您的关节，一般来说关节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出现红肿热痛像痛风像类风湿这种症状，关节看起来好好的，
8: 看起来好，就是疼，好好的，就是疼，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把手放在关节的表面，让它活动一下，感觉里面有一些像摩擦一样的感觉，这个我们叫做骨擦感，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大概有个数，根据它的病史，根据症状， 根据体格检查，我们说哦，可能是这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还不太放心，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关节炎也可以引起这些症状。对，那我们再选择性的让患者做一些很基本的检查，比如说血沉、C反蛋白，在骨关节炎这些患者大部分是正常的。
9: 一般慎重期间我们还会再拍一个片子，可以看到关节间隙明显变狭窄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诊就是骨关节炎。刚才说了主要是磨损给造成的是吧？对，这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对，但是也有很多，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患者，然后比如说30多岁40多岁，然后过来说怎么了，手疼，手疼，手疼的很厉害，一看 手远端的关节，也就是离我们手掌比较远一点的末端的这个关节有膨大有变形，仔细问了一下也不像是这种体力的工作者，可是症状感觉就是像骨关节炎，这个时候我们详细的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很有意思，他说我是银行工作的柜员，我每天都要点很多很多的钞票，长期的劳损不负重也可以造成骨关节炎。
8: 肯定是以前养下的病，现在大家使用现金少了，可能这个会改善，但是也说明一点，
9: 反正就是长期劳损也是个问题。是的，磨的，负重磨，那就磨得更狠，不负重，但是磨得频次厉害也会。是的，是的，还有的患者是养尊处优，在家里很年轻小伙子，20多岁，但是很胖，
8: 很胖，
9: 1米7的体重，有2-3百斤的体重，
8: 1米7的身高，
9: 1米7的身高，2-3百斤的体重，这样他过来的时候也说膝盖疼得不得了，但是他又这么年轻，他又不干体力活，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就是肥胖。
8: 肥胖和一些炎症因素造成的骨关节炎也是有的，每一种年龄组和类型的人患骨关节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了这个骨关节跟以前我们理解也不太一样，以前以为只有膝关节疼是这种骨关节，其实呢如果你磨损的多的话呢，有可能手上头也有可能出现骨关节炎。对，那以此类推的话，你任何一个关节只要使用的它
9: 频次有点多，负重有点大，都有可能出现哈。对，您说的非常对，其实不仅是手、膝盖，还有髋关节、脚踝、脚底，包括颈椎。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我是颈椎病，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颈椎病，可能也是合并了
8: 就是脊椎的骨关节炎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们人体有很多很多的关节，有大关节小关节，有的关节我们用的多一些，有的关节用的少一些，有的关节呢负重多一些，有的关节负重少一些。比如说呢，我们下肢的关节负重一定是比上肢关节重的多的，但是我们上肢的关节可能由于姿势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劳作呢，它可能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呢 要使用的比较多一些，所以每个关节它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磨损的特性。只要你磨损，只要你使用的时间比较久，就有可能发生骨关节炎的问题。那骨关节炎能不能预防？为什么说同样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下，有的人的骨关节炎来得要早一点，有的人骨关节炎要来得晚一点？另外就是五花八门的骨关节炎的治疗或者说缓解疼痛的办法，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0: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8: 廖大夫，在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骨关节炎，它是发生在我们的关节磨损嘛。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关节，我们手上有关节，我们脚上腿上肩膀颈椎脊柱都有各种各样的关节，然后我们人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痛， 比如说呢，我们可能有风湿的痛啊，各种肌肉痛啊，各种各样的痛，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感觉到痛的时候，我们都笼统的说，哎，我可能风湿了，或者说我是关节炎了。但是怎么区分哪一些痛它有可能是骨关节炎的痛，哪一些痛是我们通常说的，比如说你们科看的很多风湿病的痛，哪一些痛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困惑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继续讲解。那这就存在一个说骨关节炎的一个症状怎么跟别的鉴别的，都是疼。就拿咱们还拿回到膝关节，这是常见最典型的哈，都是疼，这个疼和别的关节疼怎么样去鉴别，疼和疼法不太一样。
9: 是的，骨关节炎的疼痛一开始是隐隐的疼痛，而且有一个特点，病人大部分都能说出来，就是着凉，受凉水了，阴天了，下雨了，冬季的时候症状明显的就加重。当我加一个护膝，或者是我用热水烫一烫，症状就缓解，并不是很剧烈，而且夜间睡觉的时候这个疼痛就消失了，因为我不用它了，我只有用的时候它才疼。这个可就这一点就可以和很多的关节炎就是分开。举个例子，如果这膝关节是一个痛风，那它恰恰是夜间的时候疼痛的最厉害。痛风一般都是夜间起病。而且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姿势待着，我走，我睡觉，然后我再休息，它都会疼，不会有这种自己缓解的这种感觉。而且骨关节一般是在活动，尤其是上楼下楼跑步爬山的时候会疼痛的非常厉害，甚至加重。但是当我休息一宿之后，第二天早上即使是我不用药，症状也会明显的减轻。
8: 它不会出现第二天早晨起来所谓的你们医学术语叫什么沉
9: 僵、沉
8: 僵
9: 或者是加重。沉僵的话也会有，但是非常轻微，
8: 非常轻，
9: 它主要是由于骨质增生造成的。而且更典型的表现是表现在手，也会有病人很担心说，大夫，我来看病并不是因为手疼，而是因为手觉得很僵，有沉僵，我怕我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但是这种骨关节炎的沉僵稍稍活动十几分钟马上就缓解了，
8: 就缓解了，
9: 一天就是越活动越好。类风湿关节炎至少要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同时伴有关节其他的症状，肿大，畸形，疼痛，甚至吃止痛药效果都不好，这个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8: 刚才您提那个摩擦音哈，我们有时候蹲下起来有那关节弹响，那是叫摩擦音吗？
9: 那个是关节韧带的原因，或者是半月板引起的这种弹响。这个和我们所说的骨擦音不太一样。骨擦音就好像是我们用两个砂纸给它放在一起，两个粗糙的砂纸放在一起磨起来擦擦的声音，这个是骨擦音。那个嘎嘣嘎嘣的声音是关节弹响，
8: 弹响
9: 不太一样。
8: 那个骨关节炎会有弹响这个问题吗？
9: 骨关节炎也可以有，也可
8: 以
9: 有，但是更典型的症状是骨擦音
8: 啊，更典型的是这个。
9: 是，对，
8: 把它的常见症状基本上都跟我们讲了一下，然后以前我们很少骨关节炎讲过很多次，但是以前很少讲不同部位的这个骨关节炎。
9: 对，
8: 就不同部位给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好吗？
9: 好的。这个骨关节炎的话，我们可以说由身上只要是有这种大关节的地方，有关节腔的地方都可以得骨关节炎。我们刚才也说了，不同关节它产生病变产生炎症的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拿就是最常见的部位，我们先从上到下，先从手来说。一般我们得骨关节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手胀胀的，好像肿了一样。还有的患者说，大夫，你看我刚起床这戒指我怎么就戴不上了，等到下午的时候才能戴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质增生的一个表现。当然它是很缓慢的了，不会以肉眼的速度增长。再慢慢慢慢的发现就开始出现了远端指尖关节的膨大，我们医学上叫做 Herbden 结节。这个结节呢也很好看，就是离我们手掌比较远一点指尖末端的这个关节叫远端关节，离手掌近一点中间的这个关节叫做
8: 近
9: 端指尖关节。这两个关节都可以出现骨质增生，就是我们病人经常说我这手怎么鼓了个包。这个包就是增生的骨头，会出现这个骨头的表现。其次的话还有就是手掌，就是我们指大拇手指根部这个位置，也是患者最常主诉的地方。这个地方不能用力，病人是怎么发现的？是拧毛巾，我的手为什么使不了劲儿了？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认为是腱鞘炎，但也不全是，大部分还是骨关节炎。这几个关节都是一样的，而且特别容易受累。

0: 在这里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就是手腕，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类风湿关节炎最常受累的是手腕和手指，然后骨关节炎手腕并不是很多，一般还是以常用的手指为主。如果大家觉得我的症状主要集中在手指，而且关节没有明显的缩形变，也就是明显的肿大变红疼痛有积液，手腕也很好，那么您就可以稍稍放放心，这应该就是骨关节炎，不会是类风湿。
1: 这是手，这个是手。那么下面我们说再第二常见的就是膝盖了，其实很多患者这个膝盖吧也是可能比手的症状还要先出现。这个膝盖的话，很多病人来就是有轻有重，一般轻的患者呢就是只是一个隐隐的作痛，表现在上楼和下楼的时候，休息之后完全缓解，但是不能蹲下
0: 也不能站起来，这个是典型的膝关节。但是他也可以有非常严重的表现，上礼拜我看了一个老奶奶，本身就是骨关节炎，自己不太注意，为了买一件就是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自己徒步然后走了三站地，回家之后右膝盖立刻就肿大，明显的就超过了左侧，而且非常的头痛，症状就很像痛风急性发作了，忍了一宿，第二天过来看整个右膝关节积液就 已经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叫做骨关节炎急性发作，也可以非常的厉害。但是骨关节炎不治疗的话，就是膝盖的话严重发展也很危险，它可以出现内翻、外翻的畸形，它还有一个比较到最后期最严重，也就是我们说软骨， 我们老百姓讲都磨没了，两个骨头长在一起了，一点不能回弯了，那就影响行走了，那个时候很麻烦，就要做关节置换术了，也会引起残疾和瘫痪的。这个是膝关节。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脚底，也经常会有很多亲戚朋友啊，周围住的阿姨啊，都会问我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只要是一走路，我的脚底就疼，或者是脚掌就疼。 或者是说我年轻的时候脚很漂亮很纤细，可是你看我现在我都不敢穿这个就是高跟鞋，对，或者是凉拖了，为什么？母外翻很明显，其实这些也是足的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脚底的骨头长出了骨刺，所以一走路的话就会非常疼，剩下的颈椎和腰椎也是比较常见，这些没有特异性的症状了，就是一个疼痛。
1: 如果颈椎和腰椎出现比较厉害的骨关节炎压迫脊髓的话，就要寻助外科治疗了，它就会出现一些神经痛，很严重，也比较好鉴别了。
0: 插一句话问一问，刚才提到几个词也是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的，骨刺、骨质增生、骨关节炎，这仨词之间是个什么关系？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基本上骨刺和骨质增生是一个意思，就是指骨头上面又多了一小块，有的是一个小尖 尖儿有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平面，这个是骨质增生。骨关节炎呢，骨质增生是引起骨关节炎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除了骨质增生还有软骨的病变磨损，还有一些炎症的破坏引起的软骨退行性变，两种因素引起的骨关节炎。
0: 我们都比较理解那个磨损嘛，使得多了就磨损了，它怎么就有增生了呢？增生的是什么？
1: 增生的是骨头，
0: 骨头增生，软骨是磨损，这两个因素一起引起的骨关节炎，就是该保留的给磨掉了，
1: 对，
0: 然后不需要的它又给多长了点出来。
1: 您这个比喻特别的生动，是这样，
0: 有点这意思，所以这就不舒服了。对对对，好，那刚才我们基本上讲了这些大概的一个常见的部位啊类型啊，
1: 其实之前您讲那几个例子也基本上把骨关节炎的几个原因也都讲到了哈，磨损，肥胖，对，其实也是肥胖加剧了磨损嘛，对，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像糖尿病的病人，可能还有高血压的患者，比一般人来说更容易得骨关节炎，它有一些内分泌炎症因素作用在关节引起这种病变的可能，还有一些关节年轻的时候受过损伤，比如说像 运动员他可能更容易得骨关节炎。一般怎么诊断呢？诊断的话我们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叫指南吧，或者是叫一些行业规定啊，这些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一般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先确定一个年龄，一般我们说年龄超过40岁以上出现的这种手
0: 如果年龄小于40岁的话，那我们可能还要先排查一些其他的炎症性的关节炎，像我们科比较常见的反应性的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些都是需要进行一下鉴别和除外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些就是 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关节间隙的变窄，有骨质增生，就是我们说骨刺会长出来了，但是它没有骨质的破坏，如果有骨质的破坏的话，那就成类风湿关节炎了。还有就是血沉和C反应蛋白，这些炎症指标它并不是高的，这些 就是我们有几条几条加起来，如果您符合比如说三条或者是四条以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诊是骨关节炎了。这个病的鉴别诊断并不是特别难。对，并不是很难。对，而且但是也不是说您得了这个骨关节炎您就不得其他的关节炎了，不是这意思。这个关节炎是和很多很多的关节炎并存的，只能说明您又有类风湿关节炎，同时您又有骨关节炎。
2: 咱们再回到骨关节炎，谈一谈治疗吧。
0: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呢也是得了骨关节炎，然后我这个班门弄斧的给他讲了讲以后，他说啊，发现这个病治疗方法很多，后来我就赶紧给他说了一句，我说治疗方法很多，说明他并不像有的病是有一招制胜的这个办法。对对对，您总是说到这个关键点上。这个很多病人来的时候，有的是很轻的，就是他就很轻松了，没有关系，你给我怎么治都可以。有的病人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他就非常紧张。
1: 他说大夫，我这个腿会不会就瘫痪了，然后很紧张，我经常就是我们经常给他做这样的比喻，您不用特别担心，骨关节炎就好像这个人岁数大一定要长皱纹，一定要长白头发一样，它是治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帮您控制这些症状。首先呢，我们就先要明确他这治疗的原则，我们并不是说能把这个病完完全全的给您治好，其实只是一个控制疾病的发展，不要让您等到七八十岁了 就真的瘫在床上了，我们还是以保护关节功能为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就已经是治疗的一部分了，叫做患者的教育，消除他的紧张情绪，让他定期的到医院来进行一下他功能的评估，病情的监测，按期服药，这些都对他的病情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廖大夫，我非常赞同这一点，经常有老百姓呢<笑>
0: 或者是有时候患者呢把这一部分不当回事儿，其实这是治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对对，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患者的依从性，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患者的自我管理等等的。
1: 对对对，非常重要。那第一条做完之后，我们就是指导患者做一些运动方面的锻炼了，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因为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抱怨，说大夫我非常好，我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也很注意保护我的关节，可是你看我的关节膝关节为什么还是疼。然后那我就会问一下，那您最近有没有过什么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是剧烈的活动呢？这个时候一拍脑门说哦， 您说的真对，所以说我想在这里告诉广大的患者朋友，就是得骨关节炎以后千万不要再去爬山跳绳跑步这些剧烈的活动，还有像踢毽子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可以做一些不负重的活动，比如瑜伽或者是空骑自行车或者是上臂抓举的动作，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或者是慢慢的散步，但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慢跑的话，
1: 如果您的关节不是非常厉害，我们还是允许或者是建议您这样去做的，但一旦您的关节出现了狭窄，关节已经开始出现磨损的比较厉害，那您就得悠着点儿，就不要再去像年轻人一样去跑步了。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其实这两点我们都没有提到药物，完全靠您改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0: 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还可以建议患者可以去做一些理疗，比如说针灸、按摩，还有泡温泉、带护膝，就甚至自己在家拿热水袋敷一敷，其实都是可以的。我想我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涉及到用药呢。
2: 还没有涉及到，
0: 对，其实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当然还有一些患者还是不太放心，说我还是用点药吧，那我们就说，那您就来点先来贴膏药吧，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现在 现在膏药制剂非常多，从这个中药啊西药啊什么电子膜啊这些都有，你看您是过敏不过敏，在意不在意这些味道您都可以选择，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这些方法您用了说还是不行，我觉得还是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药了。当然这用药也是比较谨慎，因为我们骨关节炎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都是一般来说都是老年人会得，那老年人一般有一种病，就是单独有骨关节炎的比较少，一般会合并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的人就是胃不舒服，对，然后他会吃很多的药物，但是我们治疗骨关节炎恰恰用的就是我们说的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这种药物可能空腹吃对胃的刺激非常大，和一些其他药联合应用还有副作用， 还有的人会有过敏，我们都会详细的询问清楚，帮助您选择一种药物，但是绝对不能两种一起吃。我们也碰到过老人关节很疼，吃了一种这样的药物觉得不管事儿，过一个小时又吃了一种，就是另外的止痛药，结果到了晚上就胃出血了，然后非常的危险。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进行这种正规的治疗。当然这些是抗炎止痛，是我们说规范的治疗很好， 还有一些副作用非常非常小的药物，就是我们说的氨基葡萄糖，这种药我们在医院里也可以得到，也可以开，在药店里也可以买，这个药现在目前应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它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软骨，软骨的基质，促进软骨基质增生，帮助大家改善关节症状的一种药物，效果是很好的，也可以就是到门诊或者是药房去购买也可以，当然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E，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些症状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这么几点呢需要告诉大家。骨关节炎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和衰老相关的问题，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呢，我们都有可能发生骨关节炎，其实不发生90也会发生的。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骨关节不仅仅是膝关节，我们全身有很多很多的关节，我们的指头，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颈椎都有可能发生骨关节的问题。第三就是骨关节炎和其他的一些风湿疾病呢，我们鉴别的话呢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来鉴别。第四就是骨关节炎能不能预防的问题。如果说衰老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预防的话呢，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预防的。首先我们合理的使用关节，我们有一个广告就是科学锻炼，科学锻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减少关节的磨损，保护关节太重要了。所以呢，像长时间的这个爬山啊上下楼啊这样的运动呢，我们尽量的去减少。那医生呢是比较建议，比如说像游泳它关节负重小，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减重，我们一方面要改善我们的运动方式，还有就是减重这个事儿太重要太重要了。那个在美国呢，有很多的人呢是由于肥胖而导致不得不去置换关节的，所以这一点太重要。另外由于肥胖你的关节不太灵便的话呢，也会减少了运动，减少了运动呢可能体重就很难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控制体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保暖，寒冷并不直接导致骨关节炎，但是 它是一个诱因，让它出现不舒服症状的一个诱因，所以保暖还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的老年人愿意劝年轻人说注意保暖，其实也是深有体会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了很多名菜啊，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词，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

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茗人忧味啊，茗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味，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肢，修啊真修美味，焦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啊，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啊。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的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拙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针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里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

0: 任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苔菜啊，这个竹笋啊，黄荆、黑荆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书云：杨玉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岁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啊、洋丁啊、洋布啊、洋烟。那么土豆因为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芋。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其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其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其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其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 它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的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他为官非常的清廉，到哪里呢都是拒腐蚀永不沾，这样的话呢，他官声非常好啊，而且呢人呢又非常有才干，各地的老百姓呢都非常拥戴他。那么清政府呢为了褒奖他的这种功绩，后来呢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赐举人出身，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以感谢他的这样一种政绩。那么吴其俊最大的功劳就是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啊，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啊，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其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吴其俊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他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其俊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其俊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土豆的特点啊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优良传统。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满怀着爱国热情和探求真理的愿望，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始了10多年的革命生涯。虽然历尽波折，但是他始终是坚贞不渝。瞿秋白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民族解放大道的一生，是宣传革命真理、播撒真理火种的一生，是捍卫革命真理、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的一生。瞿秋白在苏俄是怎样从一名记者转变为真理的传播者的？回国后，他又是如何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曾经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为了捍卫革命真理，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真理而献身的瞿秋白。瞿秋白，1899年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之家。幼年的瞿秋白天资聪慧，敏而好学，无奈的是家道中落，很早他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1917年春天，瞿秋白来到北京，以扎实的文史功底考入了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这是一所为外交部训练外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当时在北京东城东总部胡同10号。瞿秋白在这里显露了出色的语言天赋，不仅主课俄语的成绩名列前茅，自修的英语、法语的水平也足以跟正式学员比肩。不过瞿秋白并不是一个只顾着埋头读书的青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跟好友郑振铎、耿继之、叔父瞿菊农等人一起组织创办了新社会巡刊，开始宣传革命思想，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个新社会的内容得到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指点，持论激进，所以北京政府把这份刊物视为洪水猛兽。1920年5月，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把他们查封了。瞿秋白是新社会的主要编委和撰稿人，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的半年里，他在该刊发表论文18篇，译作1篇。这些文章论述了社会变革、妇女解放、知识分子前途、世界发展趋势和有关重大的社会问题，揭露了种种社会黑暗，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在文章里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改造最好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而不是做枝枝节节的改良。社会的未来必将走向社会主义，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但是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这些论述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政治影响。 在不断的探索和斗争中，瞿秋白逐步抛弃了以往民主主义的思想，认识到应该有新的人生观，走新的道路。正如他后来所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那就是帝国主义了。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16号，奉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派遣，瞿秋白同余颂华一起赴苏俄采访，个人的命运从此也跟国际共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苏俄的两年间，瞿秋白借着履行新闻记者的责任，进一步大力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向中国人民全面系统地宣传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而在苏俄期间，瞿秋白夜以继日地撰写了60多篇通讯和《俄乡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报告文学集，为中国人民全面真实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和学习苏俄经验，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在苏俄的两年实地考察访问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瞿秋白看到共产党确实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活道路，看清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途。1921年5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9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人成为中共派来学习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会，瞿秋白给陈独秀担任翻译。后来在陈独秀盛情邀请下，瞿秋白在1923年1月13号回到了北京，接着赴上海参加中共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从1923年6月到1926年7月，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恢复出刊。三年中，《新青年》一共出刊了9期，其中有7期是瞿秋白主编的。在负责主编《新青年》的同时，1923年7月1号，他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共中央的又一理论刊物，叫做《前锋》。在这两本重要的刊物上，每一期都有瞿秋白注意的一篇甚至几篇论文、译文或者议论。在担任《新青年》和《前锋》两个中央理论刊物主编的同时，瞿秋白作为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还主编了《向导周报》和《热血日报》两份中央机关报。从1923年到1927年，他先后在《向导》上发表各种文章70多篇，在《热血日报》上发表文章50多篇。这些文章深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深刻地评论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革命形势，揭露批判中外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也召唤和激励人民大众赶快觉醒，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1925年，孙中山病逝不久，戴季陶公然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瞿秋白当即予以反击，写了著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还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论著和讲演，对戴季陶主义做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取得了思想理论战线的重大胜利。接着，瞿秋白又投入到对以曾琦等为代表的所谓醒狮派，也就是国家主义派的批判斗争中，深刻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他指出， 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阶级联合与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可以说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恭顺的保护人，是现今中国一反革命的法西斯集团，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反动的蒋家王朝。瞿秋白即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发表了《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晴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等等一批政论文章，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实质，强烈谴责国民党政权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推行法西斯主义，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全国革命人民勇敢地起来推翻其反动统治。同时对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瞿秋白也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公开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与方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瞿秋白对上述各种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反对工农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思潮派别进行的严肃斗争，可以说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除此以外，瞿秋白为了捍卫革命真理，捍卫党的利益，还不顾个人得失，同党内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同共产国际方面以米夫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7月25号，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立即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再举北伐。会上决定由周恩来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南昌起义对于中共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紧随其后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87会议，更被认为是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是临危受命。87会议以后，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由于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都已经停刊了，1927年10月，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还及时刊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同时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成为党的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到1928年4月，在主编布尔塞维克前19期的同时，瞿秋白一共为布尔塞维克撰写社论、评论、纲领性文章达到50多篇。1928年6月18号到7月11号，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共产国际提名、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留任政治局，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会。中共六大之后的将近2年时间里，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春天，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中共驻莫斯科代表职务，携妻子杨之华回国，在8月份来到上海。9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对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予以了批判。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第二次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1931年1月7号，在新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仅仅一天的会议就确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而瞿秋白也结束了他第二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短暂的任期。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瞿秋白退回了他阔别十年的文学领域，投身革命十年间，随着国际共运的潮起潮落，他搞得身心俱疲。如今，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总算是回到了钟爱的精神家园。但是呢，政治却总也忘不了他。为了彻底消除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也是为六届五中全会造势，1933年秋天，王明宗派在全党全军展开对瞿秋白的大批评，将他发表的文字断章取义后无限上纲，认为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生在开会时还蛮横地对瞿秋白说，哼，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但是讽刺的是，就是这个要把瞿秋白敲出党外的李竹生，没过多久他就投敌叛变了。1934年2月，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的瞿秋白被派往缺医少药、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等职，并且负责主编《红色中华报》。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留在苏区，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办《红色中华报》，而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出版了最后一期。在他主持下，《红色中华》以红军反围剿战争方面的通讯报道为主，广泛报道了中央苏区各方面情况。瞿秋白一边办报，还一边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政论等各种文章，为党的宣传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精力。1935年3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国民党是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试图软化他。蒋介石还派出中统局的要员到长汀反复劝降，威逼利诱，费尽心机。但是瞿秋白对革命真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毫不动摇。当前来劝降的王杰夫问他说，秋白啊，你何必这么顽固啊？瞿秋白义正辞严地回答，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他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牺牲于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下。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伟大真理和中国革命事业。瞿秋白牺牲15年后，他的夫人杨之华为了四卷本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曾经致函毛泽东，请他为文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篇高度评价瞿秋白的文字跃然纸上。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很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在他的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迹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集体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然而毛泽东把这篇题词装进信封，写下送交杨之华收起字样之后，却没有寄出。直到他逝世后的1980年，
人们才从毛泽东私人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件尘封30年写而未寄的信件。各种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剧《我是海峡》上集。
3: 小心！连长，向右看齐，向前看。这里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一直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你们是连队成立近60年以来首次从全国范围招选的大学生新兵，你们身上将肩负起传承前辈精神的责任和使命。你们了解这个连队吗？
4: 报告连长，我看过电影《海峡》，我还会唱《渔家姑娘在海边》。
3: 嗯，很好，看来有新兵做了功课。但是光会唱歌撑不了海峡，你们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有信心吗？
5: 有。
3: 声音不够响亮，有信心吗？
5: 有。
3: 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进行2周适应性训练，考核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之后的试训。
6: 不就是民兵吗？又不是正规军，用不用这样啊？
4: 民兵也是兵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7: 连长好帅呀。
3: 开始训练之前，指导员会带大家去参观海峡纪念馆，了解海峡精神和连队历史。你们要认真参观，仔细思考。立正，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8: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连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连队获得了数以百计的锦旗、荣誉证书、奖章。2010年建联5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女子民兵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弘扬海峡精神，更好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做出新的贡献。
9: 王小涵，王小涵，
6: 这么大呀？
10: 干嘛？
9: 认识一下，我叫陈红霞，甘肃的。
10: 王小涵，温州的。
11: 我叫李想，我是安徽的。
12: 这是什么呀？
11: 王小涵，我知道你面试成绩第一。
10: 那又怎么？
11: 我好羡慕你啊，我身体素质不行，我当初要不是缠了连长3天，我根本融入不到这个群体当中来。
10: 你就这么想来？
11: 我就是想当兵，可是去不了正规部队。幸亏运气好，在网上看见咱们海峡的招考公告。
10: 对你是运气好，对我呀就真是走霉运了。
11: 啊？为什么？
10: 我根本不想来。
11: 嘘，这台湾都

0: 沉了。
1: 就是啊，枪七一斤，头盔两斤，再加上其他全副武装，都把我压矮了，又要挨罚。红霞，你放过我们吧。
2: 全体动员，驾驶训练15分钟。
3: 这不公平！陈红霞掉了枪，罚他一个人啊，凭什么罚我们？
2: 凭你们是战友，凭你们站在同一个队列里。全体动员，可心、立正！刺杀操练要求全体人员默契配合。为了提高训练效率，我现在宣布2人1组结队训练。其他人自由组合。汪小涵，你和陈红霞一组。
3: 为什么？我不要。
2: 服从命令，继续训练。
0: 小涵，以后要麻烦你了。
3: 别来烦我。
2: 汪小涵，你什么态度？你记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3: 我不是军人，我是个还没转正的民兵。

0: 小韩，啊，我求求你了，你再等等我吧。
1: 连长罚我一个人跑3000米，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一个组的，有难同当啊。
1: 陈红霞，把话说清楚吧，我才懒得跟你结什么对子。你是你，我是我。
0: 可是连长说了，考核的时候是按照结对小组计成绩的。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小韩，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提高体能啊？哎，小韩，你等等我，
1: 你别老跟着我。

0: 老人，哎，老人，看什么呢？
1: 心病蛋子，精力可真旺盛，跑了3000米了，还有吵架的劲头呢。哎呦，年轻可真好啊。哎，你刚才叫我什么？老人？谁是老人啊？
2: 谁是老人啊？我问你谁是老人啊？
3: 行，
2: 你才老呢，你才老呢！老杨，老杨，老杨！
3: 行，我老行了吧？你任盈盈同志年年是吧？哎，好了，说正经的吧。哎，训练3天了，你看这批新兵素质怎么样？
1: 那综合素质最好的呀，还是汪小涵。但是他心性不定，脾气也臭。
3: 陈红霞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品性和毅力都难得。我说你那个捆绑结对子的办法行不行啊？考核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十几个兵我可一个都不想放。哎
1: 呀，相信我，汪小涵没问题，陈红霞也行。
3: 先过了明天这关再说吧。
1: 是啊，明天的特殊障碍训练是他们想不到的。
2: 快，抬头收臀，重心要低，目视前方，别看脚下，快，注意平衡，别紧张，好。哎，汪小涵，你怎么退出来了？
4: 汪小涵，回去，继续训练，服从命令。
2: 100米障碍训练，全程各类障碍8组，可以了吧？干嘛非要设在脏水坑里呀？一遍一遍的在臭水坑里爬来跑去的，有什么意义？这不小题大做吗？
4: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水坑都克服不了，你们也不配留在海峡。
2: 现在是和平年代，哪来的战场？再说，我们是民兵，轮得到上战场吗？莫名其妙，
4: 汪小涵。

同志们，训练结束后，把连队所有的马桶全部刷一遍。陈红霞，你看什么？人家都没停，就您趴在水里舒服是吗？快，往前爬！你看人家陈红霞，虽然成绩不理想，可今天她是第一个跳进水坑里的，这种不怕苦的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

0: 陈红霞，连长是罚我刷马桶，你干嘛跟着来？
1: 因为我们是一对有难同当啊。哎，小韩，你怎么对军事训练科目这么熟悉呢？
0: 你要是有一个军事狂热爱好者的爹，从小在你耳边念叨，你也熟。
1: 真好，小韩，你今天最好成绩150，指导员说了，这个成绩比很多男兵都强，你太厉害了。
0: 那么肮脏的臭水坑，不快点趴快点跑，他就熏死了。你才厉害呢，红霞姐姐，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郑重道歉。
1: 不不不，你搞错了吧，我最好成绩也才3分多。
0: 谁说成绩了？那么脏的水坑，你说跳就跳啊？
1: 那有什么的，老连长汪月霞他们那个年代，别说粪坑了，更难的情况也得坚持啊。
0: 那时候是刚解放，现在是21世纪。
1: 我觉得指导员说的对，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小韩，你以后别跟连长对着干了。
0: 是我跟他对着干吗？每次都是他故意找我麻烦。哎呀，行了行了，可算是刷完了，赶紧回去洗澡吧，我觉得我肉都臭了。
1: 哎，小韩，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能不能换首歌啊？再唱我回去了。
1: 别走，小韩，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我又不能吃了你。
1: 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入伍啊？来这儿当民兵？
0: 人各有志，好吗？要不是我爸妈逼着我，我现在应该在意大利学服装设计，那才是我的理想。我承认海峡精神很伟大，但是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指望我们抓特务啊？
1: 你这说法不对，海峡精神也不是专指抓特务啊。
2: 嘘，那边有人。是连长和一个男的，他们说什么呢？来，跟我来，我们听听。
1: 这不好吧？
2: 哎呀，燕碧，你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1: 你等等我。
3: 哎，你慢点走。
4: 我走的也不快啊。
3: 你还不快呀？你等等我。
4: 行，不走了。哎，你怎么来了呀？
3: 你不回家，只好我来啊。
4: 等我忙过这一阵。哎，
3: 这几年这些话我都听烦了。莹莹啊，辞职吧。
4: 老公，你知道这不可能。
3: 那我们之间是不是也不可能了？
4: 结婚之前我就说过，我这个人从小好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女子莲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你当初说你能理解。
3: 是啊，我当初高估自己了。我就不懂了，当民兵连长算什么事业呀？现代战争还用得着你们这些花架子的女民兵吗？你当初在杭州工作的

0: 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回来呀？
1: 女子莲是我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我都会回来。
0: 女子莲是你的家，那我们家呢？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1: 老公，
0: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莹莹，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做个决定吧。
1: 鹏程，鹏程，你们两个听够了就给我滚出来。
2: 连长，我们那个
1: 可以啊，我的墙角也敢听。小后转操场跑十圈。
2: 我
3: 小韩别说了，跑吧，连长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1: 跑
2: 是。

0: 九号保卫，李想，
1: 到。
0: 33环，
1: 耶。
0: 十号保卫，陈红霞，
2: 到。
0: 0环，
2: 啊。
0: 十一号保卫，汪小涵，
1: 到。
0: 56环，
1: 56。报告。
0: 讲。
1: 连长，我们打5枪，满环50环，汪小涵怎么打出56环？
0: 隔壁把位陈红霞4枪脱靶，1枪打到了他的靶纸上。
3: 指导员说的真逗。
0: 安静，全体都有立正。首先宣布一下比赛成绩，由于一组陈红霞和汪小涵不计分，这次射击比赛2组获胜。
1: 报告。
0: 讲。
1: 我明明打了50环，为什么不记我的成绩？
0: 你怎么证明那个6环不是你打的？陈红霞，今天射击成绩0环，训练结束后罚跑3公里。
1: 是。报告，我和陈红霞结对子，她的成绩不好，我有责任，罚我吧。
0: 哟，还有抢着挨罚的。行，你俩一起跑吧。

0: 小韩，连长本来是只罚我的，你干嘛抢啊？
1: 你说的，我们是对子，有难同当。
0: 哎，都是我太笨了，还连累你。
1: 你手臂力量太差，枪都端不稳，怎么可能不脱靶呢？
0: 那怎么办啊？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给你特训，绝对不能让连长看笑话。
2: 哎，你们俩还有劲儿聊天，没跑够啊？赶紧去食堂吃饭。
0: 指导员，小韩说要帮我特训射击呢。
2: 汪小韩倒真是个神枪手。哎，我问你们，知道我们女子连上一个神枪手是谁吗？
3: 谁呀？
0: 不会是连长吧？
2: 就是咱们连长，他当年可是获过嘉奖的神枪手。
3: 那我和连长谁厉害？
0: 把你能的还跟连长比厉害呢。
2: 汪小韩，你是不是觉得连长针对你？
1: 他本来就针对我，我今天明明打了满环，我们小组应该是第一。
2: 呵，集体荣誉感还挺强，我还以为你不想留下来当民兵呢。
1: 我就算要走，那也是自己走，被人赶走太没面子了吧。
2: 汪小韩，我不希望你是因为和谁赌气而留在女子连。你明白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海峡精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吗？理想和责任又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懂吗？快去吃饭吧。

0: 老人，上次的好茶呢？再给点儿。
1: 柜子里呢，自己拿。
0: 怎么，腰伤犯了？
1: 嗯，
0: 趴下，我给你揉揉吧。
1: 还是我家小燕子最体贴。
0: 哎，哎呀，哪儿啊？
1: 这儿。哎，往下一点。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轻点，轻点，疼疼疼疼疼。
0: 活该，让你逞强。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讲解动作就讲解，非得亲自做示范，你找个老兵做不就行了？
1: 我是连长，不拿出点真本事怎么压得住这些猴崽子呀？哎，汪小涵今天的实弹射击你也看见了，真是不错，但是他这个脾气呀，
0: 就你们这样的驴脾气，
1: 哎呀，
0: 赶着不走打着倒退，是那么容易改的吗？该顺毛要顺毛，该重锤要重锤，要讲方式方法的。
1: 什么叫我们的驴脾气？哎哎呀，谁跟他一样啊？
0: 老实趴好了。哎，我听说陈鹏程之前来找你了，还吵起来了。
1: 什么吵起来了？我说知道袁同志你这么八卦可不好啊。
0: 别说没用的，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
2: 还不就是他想要的我给不了，我期待的他做不到吗？人家来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0: 他还是让你离开女子连。
2: 我要是能走，当年也不会老连长一个电话就从杭州回来，一待就是这么多年。算了，不说他了，明年就是连队建立60周年了，一大堆事儿都要安排。
0: 哎，我找你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2: 嗯，
0: 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那份计划了，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对，还有新兵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也得聊聊，准备熬夜吧。哎呦，扶我起来。哎呀，我去泡茶。哎呦，对了，我还得拿2张面膜，我今天晒黑。

0: 小韩，这杯水倒来倒去十几次，早凉了。哎，你有心事啊？
1: 红霞，我一直想问你，你训练刻苦，常常受伤，成绩提高却有限，你为什么不放弃呀？为什么拼了命也要留下来？
0: 因为当兵是我从小的愿望啊，虽然爸妈舍不得我跑这么远，但我还是参加了海峡的招考。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是应该的吗？
1: 哎，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听连长和她老公吵架的事儿吗？
0: 你还说呢，以后可不敢偷听了。
1: 你说连长为了训练家都不要了，值不值啊？
0: 连长不是说了，女子连是他的理想。
1: 为了理想吗？
0: 你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吗？你说你要去意大利学服装设计呢。
1: 当服装设计师真的是我的理想吗？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当初我想出国，我爸妈说要出国必须先来女子连待两年，我很不甘心，但是也没反抗，就这么不情不愿地来了。
0: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努力嘛，也许你在这里就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和目标了呢。
1: 真的吗？

米障碍训练，陈红霞3分02秒，汪小涵1分30秒。刺杀训练全体合格。李翔40环，汪小涵50环。

0: 陈红霞，三十三环。同志们，你们在前两周的适应性训练中表现都很优秀，全体顺利通过考核。我建议你们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请连长讲话，讲一下，试训以来，大家很刻苦，成绩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陈红霞同志，进步很快，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留在海峡。
1: 哎，母老虎表扬你呢，不错哎。为什么不表扬我？我也很努力，美容觉都不睡了。
0: 不要交头接耳，你们有进步，但是现在的水平拿到六十周年庆典上还不够好看。我强调一下，任何时候训练安全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集训强度大，安全意识有所松懈，不注意小细节是会在训练中出大问题的。为了提高训练水平，这周末连长要带着你们新兵去福建军区野战部队参观学习。
1: 哇，野战部队耶，不就是想办法折腾我们？哎呀，小韩，你就是口是心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8: 广播剧《我是海峡》下集。
9: 莹莹，这来参观我们欢迎，学习嘛没必要啊。
10: 怎么，怕我们偷师啊？
9: 不是，我们是正规军，这训练要求和强度你们根本就学不了。你看我这嗓子哑的。
10: 我也是参加过特战训练的，我们海峡女子连马上就60周年大庆了，要把最好的水平展示出来。
9: 怎么，这上头要考核呀？
10: 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哎，你教不教？
9: 你算了吧，就你们女孩子吃不消。
10: 你少瞧不起人。王小涵，到，出列。是。
9: 你这是要干嘛呀？你。
10: 这是我们海峡的新兵，你挑一个战士跟我们新兵比比，如果你输了，必须把真本事拿出来教我们。哎，
9: 我看还是别勉强了。
10: 怎么，怕输啊？王小涵，害怕吗？
11: 连长，和正规军比，这我哪行啊？
10: 我说你行，你就行。
9: 行吧，比就比，输了可不许哭啊！
12: 陆国栋，
13: 到。
12: 现在进行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13: 报告连长，100米循环马实弹射击。
12: 好，你和这位小妹妹啊。
11: 报告教官，请称呼我女民兵。
12: 还挺横，是你们连长的兵。行。你们比比，赢了我倾囊相授，绝不藏私。
11: 王小涵，到。记住，你也是一名战士。

0: 报靶。
1: 三号位五枪四十八环，五号位五枪五十环。
0: 哎呀，四十八环可以啊，莹莹，这兵带的好啊。
2: 师兄，三号位是你的战士，五号位是我的兵。
0: 什么？不可能。
2: 哎，师兄，你可不准赖皮啊。
0: 你们这些海侠都不是普通人呐。来吧来吧来吧，我教我教我教。
2: 这次去野战部队大家表现不错，尤其是汪小涵代表了我们海峡的实力，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3: 是。
2: 同志们，我们既要看到与正规部队的差距，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士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能不能做到？
4: 能。
2: 好，为了表扬你们这次优异的表现，今天下午休假半天。行了行了行了，都给我悠着点，别把房顶掀了。

0: 下，都不知道该干嘛了。
1: 阿远，我们来化妆吧。
0: 哎，好呀，小韩肯定会画，未来的大设计师。
2: 嗯，都给你们画成妖精。
0: 怎么会呢？
2: 粉底、修容、眼影、腮红、睫毛膏、眼线笔呢，都准备好了。
0: 太好了，那你可得给我画好看点啊，我要穿上训练服拍照给我妈看，让她瞧瞧女民兵的魅力。
2: 女民兵的魅力
1: 又美了。哎，红霞，你这么爱当兵为什么呀？
2: 就是喜欢嘛，这是我的理想。给你们看我爷爷给我的红五星，漂亮吧？你大老远的从西北跑过来就当两年女民兵，有什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我喜欢训练，越辛苦我越开心，这辈子能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梦想，多幸福啊。
2: 来，把眼睛闭上。
0: 我真羡慕你，各方面都强，一点都不用担心被淘汰。
2: 像我有什么好的，天天被连长骂。
1: 谁让你是个驴脾气呢？
0: 哎，李想，那你呢？为什么来当民兵啊？哎呀，眉毛别画那么粗，都成蜡笔小新了。
2: 哎呀，时尚，你懂不懂？
1: 时尚，真是。我呀，我大学毕业没合适工作，男朋友要读研去了，一个人带着怪没劲的，就来玩玩。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对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我男朋友研究生毕业了，我俩结婚，然后生宝宝，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这样。
2: 嗯，不错，人各有志。
1: 红霞，那两年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如果海峡需要，我就续约，继续当女民兵，一直干到老，还能磨枪，还能训练，还天天穿着漂亮的军装，还能喊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想想我就开心。
2: 哎呦，连长要是听到你这些话，铁定感动得老泪纵横。
0: 连长又不老。哎，小韩，你两年后还去意大利呀？
2: 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这两年我必须全优，不能被人小看了。
0: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努力，做最好的女民兵。
1: 以后我生了宝宝，认你们当干妈，一个世界知名设计师，一个威风凛凛的女民兵，多棒啊。红霞画好了。
3: 哎呦我的妈，这别是狐狸精吧，这么好看。
0: 你看我撕你的嘴。
3: 女民兵打人了。别掐我呀。
4: 差不多行了啊，留点精力应付你们接下来的大挑战吧。
0: 啊，连长，什么大挑战啊？
4: 环岛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将会决定你们3个月试训期满后的去留。
0: 我的妈呀，武装越野难度很高的呀。
2: 小菜一碟，你跟着我，不用怕。

0: 早上五点，今天的训练项目环岛五公里武装越野。现在分头出发，自由组队，终点连队大门口，速度最快的为成绩最优，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强调一下安全，今天我们会路经山崖临水路段，连下了几天雨，存在路基松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我们每个人都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在意外发生时，你们务必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报告。
0: 讲。
2: 如果救援了，我们这个武装越野成绩还作数吗？
0: 没有完成任务就不会有成绩。
3: 岛上我都熟，能有什么意外？陈红霞，你跟牢我就是了。
0: 出发。

0: 行，加油啊，
1: 小韩，你慢一点，
0: 你快一点，速度最快才能成绩最优。
1: 我们已经甩开他们了，哎，你小心脚下，你忘了刚才指导员的话了。
0: 哎，我拉着你，他就是瞎操心，哪有什么危险？
1: 小韩，走里面。
0: 哎呀，你把背包给我。我说陈红霞同志，你要想通过考察期，就得和我一样，凡事冲在前面，不要畏畏缩缩，怕这个怕那个的啊！你怎么？
1: 哎，小韩，当心！快拉我，抓紧我的手！好，上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痛，好痛啊！
0: 能站吗？
1: 不能，你脚不敢落地。
0: 来，我扶着你。
1: 好疼！
0: 这可怎么？
1: 小韩，你先走吧。
0: 胡说八道！我们是一组的，我背你。
1: 别闹！你能背得动我5公里吗？还有武器装备呢，多重啊！你先走，我发救援信号。
0: 你发救援信号，成绩就会作废，你就不能留在海峡了。
1: 你要管我，我们两个的成绩都完了，谁都留不下了。
0: 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1: 我已经按下救援信号了。
0: 你，
1: 小韩，你走吧。
0: 你真笨。

0: 医生，尚远怎么样了？
1: 跟腱断裂，现在已经做了修补手术，石膏固定3周后可以拆除，然后再复健，慢慢恢复吧。
0: 这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吗？
1: 基本上不影响，放心吧。
0: 医生，会不会影响他训练？
1: 这个，日常生活没问题，剧烈运动肯定不行。
0: 那他不能再当民兵了，是吗？
1: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0: 他是为了救我，都怪我。
2: 哎，王小涵，小涵，你上哪儿去？小涵。
3: 全体都有。立正。今天我们一起欢送陈红霞同志，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感谢他来到海峡女子民兵连，感谢他以顽强的斗志完成各种训练项目，感谢他以友爱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战士，甚至在危险关头舍身保护队友。你是我们的骄傲，陈红霞。
0: 谢谢连长，谢谢指导员，谢谢大家。不能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生活训练，我很难过，不过能有这段经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你记着，你永远都是海峡的一份子，无论什么时候海峡需要你，希望你都能来。
0: 是，连长。
3: 好，现在报数。
4: 一
0: 小涵，他不会来了。
2: 红霞，你不要怪他，他很自责。
0: 他一直躲着不见我，其实我不怪他。
2: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
0: 指导员，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2: 红母心。
0: 是的，我要跟他说的话都在这里，他看见了就明白了。还有，告诉他以后报数请他把我的数报上。
2: 放心吧，红霞。

0: 王小涵，知道月为什么不去送陈红霞呀？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我没脸见她。
0: 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你的错，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我的错。
0: 陈红霞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她最爱的红五星，她留给我了。
0: 他说他要跟你说的话都在这里了，你会明白的。
1: 你这个傻瓜，
0: 小涵，
1: 你骂我呀，你打我呀，你把红五星送给我，我不配呀。对不起，我连对不起都还没跟你说。

0: 党尚武，立志奉献。
1: 爱党尚武，立志奉献。
0: 李翔，
2: 到。
0: 汪小涵请假了吗？
2: 请假了，指导员。
0: 一二一，一二一。
2: 报告连长，五号靶位汪小涵空缺，他说他不舒服，向连长。
3: 知道了。

0: 小寒，你身体好些了没有啊？你明天参加训练吧，大家都关心你呢。你别老怪自己了，红霞走的时候都说了，她不怪你，你又何必老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你条件那么好。
1: 行了，别说了，有完没完啊？
0: 哎，熄灯了，你上哪儿啊？
2: 怎么这么晚了还过来呀？
3: 白天你有空吗？

0: 3个月快到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一定要这样吗？
0: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一定要把连队放在家庭前面吗？
1: 庞城，明年是我们女子连建连60周年，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这批新兵的训练也还没完成，3个月、半年、一年，只要女子连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我也不能走。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0: 你还要我怎么理解你啊？结婚这么久，你顾不上家里，我计较过吗？可是连孩子都没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1: 那只是个意外。
0: 明明怀孕了，你还要坚持高强度作训，结果你是个女人呐。
1: 我当时是不知道怀孕了，我也很难过呀。
0: 所以我还想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这是最后的机会，真的等不起了。莹莹，辞职吧，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当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老公，我是东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7任连长，我从老连长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连队，还有代代传承的海峡精神。丢了这些，我就不是任盈盈了。你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0: 为了你所谓的理想牺牲我们的家庭，真的值得吗？
1: 我现在无法回答你，对不起。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决定了？
1: 不能辞职。
0: 你真狠。但愿你不会后悔。再见，莹莹。再见。

0: 连长，
1: 又被你听到了。
0: 不是故意偷听的。
1: 你觉得我狠吗？
0: 我
1: 2001年进的海峡，算到现在17年了。人生最好的17年都奉献给了女子民兵连。
0: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连长，你不爱你的老公吗？
1: 怎么会不爱呢？只是大家道路不同，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那你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1: 我想带好海峡这支队伍，让这面旗帜越来越亮，而且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来到海峡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好了，你呢，小韩，想过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吗？
0: 从前我想去学设计，但来了这么久，我开始觉得当民兵也挺好，能和陈红霞他们一起拼搏，每天都很振奋，我越来越喜欢海峡了。可是现在我每天都很痛苦，如果那天我听指导员的话走慢一点，如果我带着陈红霞走里边一点，就不会。我宁可受伤的人是我呀，都怪我。
1: 不怪你，
0: 连长，我没脸再待在这儿了。
1: 离开的确可以不用面对痛苦，但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了，你想过吗？陈红霞走的时候让我们转交给你一颗红五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是他爷爷从自己的旧式军装上摘下来的，红霞特别特别喜欢他，每天都随身带着。我知道他送我红五星是想对我说，王小涵，我不怪你，王小涵，我不能实现的梦想你去帮我实现吧。
1: 你曾经说过会全优通过实训，那是你的梦想还是陈红霞的梦想？
0: 我的。
1: 好，如果人没有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拼搏过，那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只有尽全力去实现梦想，你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所有的牺牲和痛苦才有价值，那样才不会辜负陈红霞，而且才不会辜负你自己，懂吗？
0: 连长，那你的牺牲也有价值吗？
1: 我是海峡呀，分所当为，别无选择。

0: 还有，海峡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大庆，除了仍在服役的老兵，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新兵之外，我还请到了外援，他们是曾经在海峡奋斗过的我们的战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队伍需要，他们会随时回来增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归队！
1: 我是朱淼淼，今年28岁，2015年退役，现在通信公司任职。我是海峡，我回来了。
2: 我是李建玲，今年32岁，2011年退役，我也仍是海峡。
3: 我是张爱芳，今年35岁，2009年退役，我是海峡。
4: 我是汪小涵，今年20岁，2018年入伍，爱岛尚武，立志奉献。我是海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是海峡》。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3: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2: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3: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3: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2: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1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3: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啊，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啊，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啊，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2: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4: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

0: 的震撼。
1: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有个美术报，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啊，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完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0: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1: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0: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1: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0: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1: 我的临摹是什么呢？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0: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0: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 李向群的雕塑创作

0: 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1: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0: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深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1: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以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0: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1: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时我没听明白，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0: 时隔4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1: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0: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10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1: 当做巴金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0: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1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1: 用个平凡的人，还有什么呢？从他这个背景上看， 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八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啊，他有个伟大的灵魂，八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八金只有一个。
0: 在完成了八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1: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1: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0: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1: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啊。他这种东西很难啊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0: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1: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八金开始，在转。
0: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1: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0: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1: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黝黝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0: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1: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 一种

0: 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1: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0: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你乍看起来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能看得到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暖它那种暖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0: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1: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0: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1: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天宫奖是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2002年创立的，是一项中国现代玉雕、石雕作品专业评比活动，也是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在2009年的天宫奖评选中，一件重达3吨的大型玉雕作品《翡翠香山九老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香山九老图描绘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8位世外高人在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这件作品虽然器型巨大，但是细节刻画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凭借着巧妙的整体设计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一举夺得了天宫奖特别金奖。它的作者就是玉雕大师宋世义。
2: 卓玉最大特点就是，首先得自己喜欢这个行业，而且热爱这个行业，另外自己还要适合做这个行业。所谓适合长这个行业，第一要有文化底蕴，一个是绘画基础，一个是你的毅力，要有毅力，以柔克刚，坐得住，甘于寂寞，不为眼前的功利所诱惑。
1: 玉雕是我国的一项传统美术工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口到世界各地，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然而随着国内玉石材料的紧缺，原料的供应无法满足国内的生产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玉器厂从巴西进口了一批玛瑙。然而当这批原料运到厂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大失所望。
2: 这禅丝玛瑙呢，为什么叫禅丝玛瑙？这玛就是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全是一种色层。从侧面剖面看见很多很多花纹，像彩条一样的。一般我们用一般玉雕的传统的常规的这种设计方法没法用，觉得都是废料，没法做，只能切片啊，或者做小玩意儿啊。
1: 国内产的玛瑙一般是大块纯色的原料，玉器厂的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已经习惯了使用这样的原材料。然而面对颜色变化丰富的蚕丝玛瑙，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时宋世义主动提出来承担这批原料的设计任务。
2: 所谓的废，就是比较怪的料，很有个性的料，用常规的思维，用常规的方法根本没法下手。我的老师，这是王树森老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废人没有废料，往往越是那种大家认为是废料没法用的料，而且你的思维呢打破一般的常规的思维，出其不胜的达到一让人惊喜的效果，使这个作品呢化腐朽为神奇。
1: 如何把蚕丝玛瑙丰富的色层运用起来是设计的难点。经过反复研究，宋世义做出了几件作品，结果让大家大开眼界。
2: 我说我是不是能采用那种套色版画的手法，把那色层劈开，比如说白的，我以这个后边是黑， 是吧？以黑为背景，来 以黑衬白，或者以白为背景，以白衬红，哎，当时非常成功。比如太花的一道一道的，我有时候是利用的花纹，侧面用花纹，有时候这种正面剖面的用它的色层，采用想出两种方法，比如做一些热带鱼，或者你看当时我的这个获奖的作品《版纳月》，像那个丝绸古道，蒸出来以后给人耳目一新。

0: 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艺术效果。
1: 这批作品不仅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誉，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北京玉器厂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0: 因为这个玉器它主要靠原料，它是以原料为载体，如果给你一块好料，给我一块次料，往往从价值来说，肯定你的好料所创作作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我这次料的价值。但是如果我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把这个次料化腐朽为神奇，往我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远远高过你这种好料的艺术价值。
1: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时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有着这样的解释：玉，石之美者。在中国，玉器主要由两种矿石构成，它们分别是角闪石和灰石。角闪石也就是中国软玉，因为角闪石中有时会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所以玉石中会呈现出青、绿、黑、黄等颜色。中国的硬玉主要成分是灰石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翡翠。由于灰石类在十八世纪之后才被人们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作品。
0: 所以这玉器它是一个单独的文化体系，它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达到一万年，甚至中国人对玉的感情，对石头的感情，可以说是它与生俱来的。可是中国人在它骨子里，在血脉里的他的这种对石头的这个认知，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知。
1: 在古代，获取玉石非常困难，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三种：捡玉、挖玉和供玉。所谓捡玉，就是在河滩和河道中捡拾玉石，这种方法是古代采玉的主要方法。挖玉是指在河谷接地、浅滩、古河道的砾石层中挖寻玉粒，而供玉指的是开采山玉，即开采原生玉矿。《诗经·小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供玉”，原意指的正是这个。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由于玉石材料的坚硬，所以在古代打磨和制作玉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都是非常原始的操作方式。木头架子我们叫切糕架子，像卖切糕那个大切糕架子一样，底下弄两个竹板，弄一个皮带，用那种轮子木轮，用两个脚这么蹬，跟蹬三轮这么踩，用脚蹬带着它那个轮子转，再用沙子搭上水，然后再磨，拿着爆炒料再磨，一边蹬着一边拿着料一边磨，非常苦非常慢，自己蹬自己转，有蹬就带动机器的转动，用水用沙子来磨，所以非常艰苦。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四大苦行嘛。
1: 所谓的四大苦行分别是扎铁、磨玉、撑船、做豆腐，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从事这样艰苦的职业。然而从事打磨玉器的琢玉者，仅仅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
0: 往往一块料它的设计的初稿跟最后完成它要有变化的，因为料有变化你就有变化，随着料的变化你去调整去修改去随机应变，你做做怕掉一块怎么办，你得解决，这儿出个瘤怎么办，出个脏怎么办，都得根据料去随机应变。所以你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没有长期的这个制作活的经验，用工具的经验，而且你当不了设计。
1: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这里原意是指打磨一件玉器，引申开来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宋世义这块璞玉正是经过了众多大师的打磨，才最终成为一代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1958年，北京市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学校，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0年，宋世义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雕塑专业。
0: 当时我们招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水平很高，都是这个素质都很高。你看现在目前活跃在北京市这些大师，像刚我说张同禄啊、文乾刚啊、殷秀云啊，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学校的校友。可以说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现在称作是这个艺术的殿堂，大师的摇篮。
1: 北京工艺美校位于龙潭湖畔，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不需要交纳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观故宫、美术馆和北京市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教授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学校还专门聘请了许多老艺人为学生们教课。
0: 潘炳和老爷爷他是我们木玉雕界一代宗师，因为他留下名字的是第一代，当时称为四怪一魔。四怪一魔是在玉雕界我们称为四怪一魔，他们是从30年代开始发展，到5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就现在在京剧界的四大名旦，这个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玉器行就已经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怪一魔。四怪指的是潘秉恒、何荣、刘德莹、王树森，一魔指的是雕玉大师刘鹤年。这其中，刘德莹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潘秉恒和王树森可谓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听到大师的授课，这让宋世义对玉雕这门传统的技艺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宋世义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玉器厂。满怀憧憬的宋世义一进车间，眼前的景象就令他大失所望。
0: 一个木凳，很原始的木凳，虽然已经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脚蹬了，但毕竟还是那种原始状态的东西，而且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一排的，人口的这个是密集性生产，而且噪音，整个空气，整个环境，那人也是啊，这汗流浃背啊，看着就是像一种的苦力一样，当时心就凉了，哎呀，怎么就是这就是魔芋？
1: 在此之前，宋世义看到过许多精美的玉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玉雕师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眼前的现实让宋世义一度萌生了退意，然而当他见到了师傅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0: 当时我们成立一个创新组，创新组的是王老爷整个带领我们这些创新组的成员来进行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特别在原材料运用上，老爷爷给我们出点子，给我们就是指导。因为我们当时刚进厂，那个时间不长，对料运用还是没有经验，而且又搞现代题材。
1: 宋世义的师傅正是四怪一魔之一的王树森，他主持创作的带月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瑞，都是国宝级的玉雕作品。这位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以启发和引导为主，注重为学生打开设计的思路。
0: 我们在用料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这个料有发现有柳裂了，或者颜色不合适，本来想做的题材做不了，那怎么办呢？老人就说了，说你这个料你不能改变料，只能用料改变你，你的思路一定要跟着料走，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说这个料就能只能作为茶壶，你非作为茶碗做得出来吗？

0: 有时候这个柳出现了，躲不开了，那你躲开再做别的呀，再考虑别的东西，比如这么用不合适，你把倒过来用啊，它给你好多逆向思维，让你思路给你打开，给你启发诱导式的。
1: 王树森不仅讲解理论，而且还结合实际的工作指导学生创作。宋诗意在雕琢一件玉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处理的方法，只好向老师请教。
0: 后来那个我曾经做一个样板戏《白毛女》，白毛女做那个芭蕾舞，用芭蕾舞形式，这个足尖，哎，喜儿拿了一个喜字儿，在一块红皮一个玛瑙做一个喜儿，在一个喜字儿，在一个喜字儿呢，后边是这个一个大辫子，后大辫子坐着坐着呢，好那辫子上，辫子正好这个长辫子到这个臀部这儿出一块红，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特别着急啊。后来我就找老爷去了，老爷说你再往后推推，能不能推干净。后来我推还是推不干净，看还没推干净是吧，说这有办法呀，这喜人有一红头绳扎了辫子的呀，梁伯老给喜人买红头绳扎了辫梢上了，估计辫梢都红头绳啊，他说你改红头绳改蝴蝶结一扎不就完了吗。哎我一看，哎呦，一下子茅塞顿开，正好在那个位置上，那个辫子上一个扎一个红头绳，一个小蝴蝶结，那两个带儿一提一条，解决了，还特别翘。
1: 当时玉雕作品的主要题材是侍女、花鸟和器皿，在王树森的指导下，结合自己雕刻专业的知识，宋诗意先后创作了《黄道婆》《广阔天地》《壮志凌云》《接过猎人的枪》等一批新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不仅让宋诗意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也让他找到了玉雕的乐趣。作为一个玉雕设计师，宋诗意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十几年的一线工作经历密不可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首次把现代牙医使用的小型电钻引入到玉雕行业，如今这种电钻已经成了玉雕行业的主要雕刻工具。可是不同的图案需要不同的钻头来实现，用什么样的钻头和手法，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
0: 从最底层干起，干一些学徒工的活，苦脏累简单的从最底层干起的，接触玉料，接触这个掌握这个制作方法和这个制作流程，一个入门阶段。你画的再好也没用，而且你设计一旦会制作，你不但要会制作，而且还比一般人做得好，你工具你的技巧更应该高，你的造型更优美，做出活来不管是造型还是 细小的地方都应该比一般人要高一筹，这你还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设计。不然的话，第一你设计不好，第二别人不服你，你做还没我做得好呢，你给我设计你不就会画两笔吗，我不服你啊。
1: 在雕刻的过程中，宋诗意不仅不刻意追求好料，而且还经常捡一些别人都不稀罕的废料。
0: 有时候这个东西就给那废料没人要，就是我随便在操场上路过什么的，一看有料扒拉扒拉捡回来就拿到小组里面了，结果自己包裹里面全是泥，全是这个泥沙，包完以后一个像大贝壳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包完以后呢，就发现里面有白，哎，黑色的主体，然后里面还有红颜色，还有那种酱紫色，这料也是这种大家认为是没法用的料，就是所以用在操场。
1: 在宋诗意眼里，一块玉石能否成才，很大程度取决于雕刻者的创作。在传统的玉雕作品中，大块的纯色原料是设计师的最爱，而面对这块颜色混杂的废料，宋诗意又该如何处理呢？
0: 因为黑玛瑙是不多的，黑玛瑙是不多的，蓝黑的玛瑙，瓷白玛瑙比较多，它那有对比，有黑有灰有白，有三个色层，有黑白灰对比，这黑白灰在它融入很好的构成一幅画。如果学过画你都知道，我们绘画素描讲黑白灰是吧，单色黑白灰构成，亮的是白是吧，过渡是灰，暗的是黑，

0: 那么利用这个颜色，它而且主体是黑颜色，那么做什么做夜景比较好？它是一个片一个片，以画面形式的舞台形式的，做什么呢？但是想了很多题材。
1: 宋世义对着这块材料反复端详，突然间想到了刚刚看过不久的昆曲《长生殿》，这一下子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0: 正好当时呢，上海昆剧院在人民剧场演了一次这个昆剧《长生殿》新编的昆曲《长生》，就是洪深，清代洪深剧作家。看完了以后，对我的感触非常大。反正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长生殿》密室的时候，就是那个像长恨歌写那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吧？在天夜坐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个场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俩人七巧密室的时候，哎，我想到这个场景，背景是这个做起这个在夜幕笼罩下的宫殿，前面是白的，做什么？做了一个白栏杆，雕栏玉砌。旁边，哎，唐明皇和杨贵妃俩人在握着手在一起，就发誓我们在天要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且形成一个这个黑白灰虚实这种变化，而当时效果非常好。
1: 在雕琢这件作品时，宋世义大胆地吸收了戏剧舞台的效果，后面的黑色是背景天幕，白色人物好像被舞台上的追光照亮，先后烘托，创造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一点红色被处理成了比翼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在玉雕行里，大家都知道宋世义的侍女雕得好，然而在退休之后，宋世义却对玉器挂件产生了兴趣，在创作领域开始了更加广阔的探索。
0: 我的体验就是，其实琢玉在琢自己，一生都在雕琢自己，在完善自己。这几十年什么料都做，什么题材都有，大到几吨，小到几克，我都要做。所以花鸟人物山水，我不局限在某种品种某种题材。人家问我干什么呢，我是琢玉的，磨玉的。我不要给我定位，你看我的作品集。
1: 干了一辈子玉雕了，很多人劝宋世义在退休之后应该颐养天年，然而宋世义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玉雕事业，不仅自己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屡屡获奖，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带上了玉雕之路。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之后，宋世义又收了几个徒弟，他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门传统的艺术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

0: 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0: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

0: 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6: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5: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淑、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

0: 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3: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艺，加倍农村艺。
14: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比尔突角继续向基督山伯爵讲述着他的经历，他说道：
3: 我默不作声，等待着。
4: 我这样做倒不是想偷听我的旅店老板的秘密，而是因为我别无他法。再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
2: 陪同卡德鲁斯来的人显然不是法国南方本地人，而是集市商人。他们来到博卡尔集市是来兜售首饰的。在集市开张的一个月期间，欧洲各地的做买卖的商人都密集于此，有时生意能够做到10万到15万法郎。卡德鲁斯匆匆忙忙地最先走进来，他看到与往常一样，底楼的桶间是空的，只有他的狗在把着门，便招呼他的老婆：
5: 喂，卡尔贡特那位可尊敬的神父没有骗我们，钻石是真的。
2: 这时传来一阵欢呼声，几乎就在同时，楼梯上响起一个人因为虚弱和患病而蹒跚着的脚步声。一个面无人色的女人问道：你说什么？
5: 我说钻石是真的，这位先生是巴黎一流的珠宝商，他愿意出5万法郎向我们买下这颗钻石，不过他想确信这颗钻石真的归我们所有，所以要求你再把我对你说的话重复一遍，说说这颗钻石是怎么样鬼使神差的落到我们的手里的。等等吧先生，请先坐下。哎呀，天气太闷了，我去拿一点喝的来。
2: 珠宝商仔细地注视着旅店内的情形以及屋内一目了然的穷酸相，而那屋主人即将拿出的一颗钻石却像是从一个亲王的首饰盒里取出来的一样。商人说道：
4: 说说吧太太。
2: 他大概想利用太太丈夫不在的空档，避免那个男人事先打好招呼给妻子任何影响，并想看看两个人的叙述是否对得拢。那个女人口若悬河地往下说起来：
6: 哦，天主啊，这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可万万没有料到。您想想，亲爱的先生，我的丈夫在1814或是1815年间认识了一个叫埃德蒙·汤泰斯的水手，卡德鲁斯已经完全把他忘了，而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却没有忘掉卡德鲁斯。他在临死前给卡德鲁斯留下了一颗钻石，哦，就是您刚才看见的那颗。
4: 可是他是如何得到这颗钻石的呢？难道他在进监狱前就有了吗？
6: 先生，好像他在牢里认识了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坐牢的时候他的同事狱友生病了，汤泰斯 像亲兄弟一般的照料他。英国人出狱的时候把这颗钻石送给了不幸的汤太斯，但是汤太斯却没有像他那么走运，他死在狱中了。在死之前，他把这颗钻石托一位可敬的神父遗赠给我们，是他在今天上午交给我们的。
4: 啊，说的丝毫不差。虽说一开始这件事情难以让人相信，不过说到底看来还是可信的。只是在价格上我们尚未谈妥。
6: 这时卡德鲁斯说道。
7: 什么？没有谈妥？我以为您同意我要的价钱呢。
6: 珠宝商赶紧说。
4: 就是说我同意40000法郎的价。
6: 这时候卡尔公特女人嚷嚷起来。40000法郎，照这个价钱我们肯定不卖呀。神父对我们说这颗钻石值50000法郎，还不包括托子。
4: 啊，这个神父他叫什么名字？
6: 布索尼神父。
4: 是个外国人喽？
6: 我想是个意大利人，住在芒都附近。
4: 请把钻石拿出来让我再看一次，珠宝这玩意儿常常一眼看不准。
6: 卡德鲁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扎花皮面的小首饰盒，打开把它交给了珠宝商。这颗钻石如同一颗小榛子一般大，我们记得很清楚，就如眼前发生的一样。那个卡尔公特女人看到了那颗钻石，两只眼睛闪出了贪婪的光芒。珠宝商从卡德鲁斯的手里拿了戒指，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小钢钳和一个小小的铜天瓶。他把戒指上固定钻石的金钩给扒开，然后从凹槽里取出那颗钻石，仔细地在天瓶上撑着，一边撑一边说。
4: 我出到45000法郎，不再加一个铜板了。再说钻石也只值这么多钱，我身上带的钱刚刚够。
6: 卡德鲁斯说。
7: 啊，没关系。我和您一块回到博凯尔再拿剩下的5000法郎。
6: 珠宝商一边把戒指和钻石还给卡德鲁斯，一边说道。
4: 不用了不用了，就值这些钱。再说我已经后悔开出这个价来了，因为你看钻石里有一点微瑕，我开始没有看出来。不过算了，我说话算数，我说了45000法郎就不再改口了。
6: 那个卡尔公特女人立即尖刻地说道。至少你得把那颗钻石再嵌入进戒指里去呀。
4: 说得对。
6: 于是珠宝商又把钻石重新放到底盘上。卡德鲁斯一边把小盒子放进口袋里一边说。
7: 算了算了，我们就卖给另外一个人吧。
6: 珠宝商接着说道。
4: 行啊，不过另外一个人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的，他不会听了你们对我讲的那些话就罢休了。像您这样的人有一颗价值50000法郎的钻石本来就不正常，他会去向法院告发，你们就不得不去找布索尼神父，而能把价值2000卢伊的钻石送人的神父实在是凤毛麟角啊。于是法院就要插手这件事情，把您送进监狱。倘若您日后被认定是无辜的话，他们也会把您囚禁3-4个月以后再放出来，戒指同时也在保管室丢了，要不就是他们给您一颗只值3法郎的假钻石，而不是那颗值50000法郎的真钻石。这颗钻石也许还真值55000呢，可是您也会同意的。我的伙计，要买下这东西还真要冒点风险呢。
6: 这时卡德鲁斯和他的老婆相互用眼光探寻着。卡德鲁斯说。
7: 不卖，我们可没那么有钱，亏不起5000法郎。
4: 随您的便吧，亲爱的朋友。不过你也看出来了，我带来了亮晶晶的金币呢。
6: 说着，珠宝商从一只口袋里拿出一把金币，让那些金币在店老板眼花缭乱的双眼前闪闪发光，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看得出来卡德鲁斯的脑子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显然他觉得他在手上翻来转去的那只亚花革面小首饰盒并不能够与引诱他目光的这笔巨款相等值。卡德鲁斯向他的妻子转过身来，他轻声地问道。
7: 你看怎么样？
6: 哎呀，卖了吧卖了吧。
2: 假如他空手回到伯凯尔，会揭发我们的。正如他刚才说的，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找到布索尼神父来作证呢？
7: 好了，就这么定吧。给45000法郎把钻石拿走吧。不过我的老婆要一根金项链，我自己要一对银袖扣。
2: 珠宝商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扁的长盒子，里面放着他们所需要的两件首饰的样品。他说，
4: 你们看，我这个人做生意就是干净利落，你们挑选吧。
8: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卡尔贡特女人挑了一根能值5个路易的金项链，卡德鲁斯挑了一对能够值15法郎的袖扣。珠宝商说，
4: 我希望这下你们可以不再抱怨了吧。
2: 卡德鲁斯还在嘟囔着，
7: 神父说过这颗钻石值50000法郎的。
2: 珠宝商便从他手里夺下钻石，接着说，
4: 得了得了，给我吧。我给您45000法郎，也就是每年净得2500利弗尔，这笔财产我还羡慕呢，瞧您还不满足呢。
2: 卡德鲁斯声音嘶哑地问道，
7: 这45000法郎，那这钱在哪儿呢？
2: 珠宝商说，
4: 都在这里。
2: 说着，珠宝商就在桌子上数出15000的金币、30000法郎的现钞。卡尔贡特女人说道，
6: 等一会儿，让我去点上灯，天色太暗了，这样会出差错的。
2: 果然，在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夜色降临了，随着天渐渐的变暗，显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样子也有半个来小时了。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鸣声，然而珠宝商、卡德鲁斯和卡尔贡特女人似乎都没有察觉到，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被贪婪的魔鬼缠住了魂儿。卡德鲁斯把金币和现钞点了又点，然后交给他的妻子，妻子也一数再数。这时珠宝商在灯光下查看着钻石，那颗钻石放出了夺目的异彩，使珠宝商忘记了暴风雨的先驱闪电已经把窗户照得通明。他问道，
4: 怎么样，对了吗？
2: 卡德鲁斯说，
7: 把皮夹还给他，去找一只钱袋来啊，快快去。
2: 卡尔贡特女人走到一只柜子前，又反身带回一只旧皮夹和一只钱袋。他从皮夹里取出几封油腻腻的信，放进现钞。钱袋里原来装着2-3枚每枚价值6利弗尔的埃及，也许这就是这个寒酸人家的全部家当了。卡德鲁斯说，
7: 虽说您可能多刮了我们1000法郎，那么您是否愿意和我们共进晚餐呢？我是诚心诚意的。
2: 珠宝商说，
4: 多谢了，天太晚了，我得回伯凯尔去，不然我的妻子会不放心的。
7: 哦天哪，快到9点了，我在半夜前赶不到伯凯尔了。
4: 再见，孩子们，假如像布索尼那样的神父又来找你们，想着我点啊。
2: 卡德鲁斯说，
7: 再过一个星期您就不在伯凯尔了，因为其实下星期就结束了。
4: 不在了也没关系，您可以写信到巴黎，写给王宫广场皮埃尔巷45号的若阿内先生，如果有必要我会专程赶来的。
2: 这时天空打了一个霹雳，同时掠过了一道强烈的闪电，几乎使灯光也暗淡了。卡特鲁斯说，
7: 这个天气您也走啊？
4: 不怕，我不怕打雷。
2: 那个卡尔贡特女人立即问道，你不怕打雷，那你怕不怕强盗啊？集市期间大陆一直都是不安全的。
4: 说到强盗，
9: 用这个对付他们。
2: 说着，珠宝商从口袋里掏出一对小手枪，里面装满了子弹。
9: 这就是我的既会吠又会咬的看家狗，专门对付对您的钻石垂涎欲滴的人，卡德鲁斯老爹。
2: 卡德鲁斯和他的妻子彼此阴沉沉地看了一眼，他们似乎同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卡德鲁斯说道，
7: 好吧，祝您一路平安。
9: 谢谢。
2: 说完，珠宝商拿起靠在旧大衣柜旁的一根手杖走出门去。正当他开门的时候，突然吹进了一阵狂风，几乎把油灯吹灭了。他说道，
9: 哦，要下暴雨了。哎呀，这样的天气走两里地可不坏呀。
2: 卡德鲁斯说，
7: 哎，别走了，您就睡在这儿吧。
6: 是啊，您就留下来吧，我们会照顾好您的。
9: 啊，不不不，我得赶回博凯尔去过夜。好，再见啊。
2: 卡德鲁斯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珠宝商说，
9: 哎呀，黑得没天没地的啊。该往右走还是往左走呢？
2: 说这话的时候，珠宝商已经跨出门槛。卡德鲁斯说，
7: 朝右走，不会弄错的，大道两旁都种着树呢。
9: 好的，我顺着路走。
2: 珠宝商的声音几乎已经消失在远处了。卡尔宫特女人说，
6: 哎，赶紧把门关上啊，打雷的天气我可不喜欢把门开着。
7: 哎，尤其在家里有钱的时候更是如此，是吗？
2: 卡德鲁斯回到屋里，走进柜子，又取出钱袋和皮夹，于是两个人又把金币和钞票数了第三遍。一丝微弱的灯光照亮了他们俩的脸，显得那个女人尤其丑陋。她平时就因为发烧而不停地颤抖，现在就抖得更加厉害了。她的脸色由白转青，两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在燃烧。她闷声闷气地问道，
6: 你刚才为什么要邀请她在咱们这里过夜呀？
7: 为了他不必再回博凯尔去了。
6: 啊，我以为你是另有所图。
7: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念头？哎，你冒出这种念头又为什么不藏在心里呢？
6: 哎呀，这是一回事儿，因为你不是一个男子汉。
7: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嗯，假如你是一个男子汉，那他就出不了这扇门了。要不他就到不了博凯尔。大路要拐一个弯，他不得不顺着大路走，而沿着河道朝小路还有一条近
7: 的。你亵渎天主了。瞧，你听。
2: 果然这时候天上爆炸了一个巨大的响雷，一道蓝色的闪电照亮了整个筒间，然后雷声渐渐减弱，似乎满不情愿地远离了这所应该诅咒的房子。卡尔宫特女人手画着十字说道，
6: 哦，耶稣啊。
2: 就在这时，在通常在雷声滚过时产生的恐怖的寂静声中，有人敲了门。卡德鲁斯和他的老婆吓了一跳，惊恐地面面相觑。卡德鲁斯站起来喊道，
7: 是谁啊？
2: 同时他把乱摊在桌子上的金币和钞票通通地撸在一起，用双手盖住。一个声音回答道，
7: 我？谁？您？
6: 哦，天哪，珠宝商若阿内。
2: 卡尔宫特女人立即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6: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还说我冒犯仁慈的天主呢？现在仁慈的天主又把他给咱们送来了。
2: 卡德鲁斯顿时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跌坐在椅子上。相反，那个卡尔宫特女人却站了起来，迈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把门打开了。
6: 啊，请进，亲爱的若阿内先生。
9: 当真？似乎魔鬼不愿意我今天晚上回到摩凯尔去。做傻事得及早回头就好。亲爱的卡德鲁斯先生，您刚才邀请我住宿，我现在接受了，我回来就是要在您家过夜的。
2: 卡德鲁斯咕哝了几句，抹去了额头上的汗水。 卡尔贡特女人在珠宝商身后又关上了门，再把钥匙在锁里拧了两圈。珠宝商进屋的时候向四周探寻地扫了一眼，然而如果他心里没有起什么疑心，那么什么也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如果他起了疑心，那么看来什么也证实不了这一点。卡德鲁斯两只手仍然紧紧地抓着金币和钞票，卡尔贡特女人尽可能地向她的客人装出善意的微笑。珠宝商说，
9: 似乎你们担心款数不足，在我走之后又数钱了吧？
2: 卡德鲁斯立即答道，
7: 不是的，我们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们真不敢相信。假如我们不是亲眼看到物证的话，真的还以为在做梦呢。
2: 珠宝商笑了，他问道，
9: 你们的店里有过路客人吗？
7: 没有，我们是不给住宿的，这里离城里太近，谁也不会到这里投宿的。
9: 哦，那这么说我打扰你们了。
6: 您打扰我们，亲爱的先生，一点也不，我发誓。
9: 哦，你们让我睡在哪里呢？
6: 在上面的卧室里。
9: 那是你们的卧室吧？
6: 哦，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卧室隔壁的房间里另有一张床。
2: 卡德鲁斯惊奇地看着他的妻子。珠宝商哼着小调，把背靠在一堆柴火前烤火，那是卡尔贡特女人刚刚在壁炉里点上给客人烤衣服的。这时卡尔贡特女人又在桌子的一端铺上了餐巾，并且放上午饭吃剩下的一点点东西，并添上了两三只新鲜的鸡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路。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猴子，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
2: 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集，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录音报道，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
2: 我区各地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1: 那曲展区亮相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我区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请听报道。
2: 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树墨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
3: 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它。
4: 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来到了我们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
2: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陈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客商马拉赫艾哈迈德：
5: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 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6: 我们在寻找一些独特、新颖且现代化的产品。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亲自试用这里的优质产品后，感到惊喜不已。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2: 西藏麦楚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爱国：
7: 新产品展示给大家，评价还是很高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5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具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客商恩里克·马林：
8: 这里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具有当地文化的优点，传统与创新结合得很好。
2: 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主管魏梦杰：
9: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2: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10: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1: 这两天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举办的契机，来自全区7地市的50多家参展商带着数百种高原特产集中亮相，一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火热开启。请听报道。
2: 在丰收大集的现场， 各地市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蔬、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山南亚龙投资公司参展负责人旦增：
11: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奶制品、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2: 据了解，本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携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亮相，集中展现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与产业活力。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拧成了一股绳，将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线上直播主播索朗德吉：
12: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2: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现场烹制的各色美食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美食，选购心仪货品，现场购销两旺。群众次人达杰：
13: 大台的呢，今朝流量推荐的了，还讲给要不多。
6: 丰收氛围很浓厚，我们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能选购各地市优质农特产品，真切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实实在在看到了家乡农牧业发展的新变化。
2: 群众淡真旺杰：
14: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0: 在建设的酒店。
1: 在西藏康久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青稞酿酒工序高效运转，厂区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也在加紧施工，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公司工程部主管李攀，
0: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酿香酒的诞生全过程。
1: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久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随着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久酒业一墙之隔的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小雨，
2: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1: 据了解，渔业科研示范基地项目及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可达60万元，既补齐了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游客增添了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察雅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雪，
3: 这个项目呢是察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1: 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也在有序推进，目前窖箱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项目负责人李毅，
4: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1: 如今在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依山而建的观景平台、游步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察雅县水利局副局长杨树森，
5: 我们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1: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列，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生态文旅，不仅鼓起群众钱袋子，托举起青年逐梦的希望，打开了察雅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了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察雅县副县长贡秋措姆，
6: 察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7: 西藏台消息，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真、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 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0: 主席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严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维秀场、次登、下克勤列席会议。
1: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
0: 西藏台消息，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我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强大合力。请听报道。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自治区工商联近日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建设处一级调研员李岩，
3: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1: 那区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比如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美多拉央，
4: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

0: 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米林市琼林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
2: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噶玛一西伦珠：
3: 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1: 昌都市察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皮继坤：
4: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5: 西藏台消息，23号，为期3天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曲展区精彩亮相。据介绍，那曲展区主题为辽藏同心开放共赢，设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此外，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了第七届辽洽会纳曲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那曲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庆勇：
6: 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5: 聚焦高校学生医保参保工作，近期拉萨市出台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让广大高校学生享受到更贴心的医疗保障。请听报道。
7: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拉萨市推出的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吴家俊：
8: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7: 暖心政策背后是我区相关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的暖心举措，这也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了健康保障。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淡增一嘎：
9: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
7: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不断增强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丁嘉义：
10: 下一步呢，我们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成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今年200个高原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全区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户厕普及率达84.41%，人畜分离率接近99%，乡村面貌持续向好。与此同时，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提质升级有序推进。截至今年6月底，行动已覆盖全区5447个村居，打造典型样板村466个。
1: 前三季度，拉萨市聚焦藏品出藏核心行动，统筹江苏援藏协作资源，联动线上线下渠道，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5: 林芝市噶玛农业樱桃园管护团队持续改良品种，优化水肥管理，完善管护技术，挖掘果园增产潜力，取得实效。今年以来，樱桃产量突破3万斤，实现营收84万元。
1: 今年，阿里地区错勤县共落实实施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项目投用后，将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预计创收3000多万元。
5: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
12: 理论与实践，
1: 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央视播发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快评说，总书记在这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使命。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和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瞄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广大农民群众要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在新时代广阔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

0: 请崭新篇章，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6度，那区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3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2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2度，改泽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至4级，0度到11度，普兰阴转中雨，东南风4至5级，-1度到12度，山楂雨夹雪转小雨3度到4度，安多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4度，所县中雨转小雨4度到10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小雨5度到17度，洛龙小雨转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平台当中这样写道，说自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幸福则是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两种都是人生极好的状态。这段话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应该说是异曲同工的。这就是由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叫做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以喝茶、养蚕、看电影等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与随笔，帮大家发现小日子当中的点滴美好，让生活中最简单的幸福感染你。那稍后我们就来重点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的参与和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想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能过上那种你心仪的日子？在你的身边有没有那种真的过上他们想要日子那样的一些朋友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8: 喧嚣落定以后，倦意袭来之前，欢迎收听小马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大兵。读精彩的书，听对味的话，品味书香，生动文字的弦外之音。
7: 总要在雾霾之外留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所在。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作者说，不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不做什么。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
0: 我们习惯了对远方的风景趋之若鹜，而对身边的美熟视无睹。周华成等人合著的这本《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展现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们做电影、养蚕、作诗、制茶、画画、养犬、设计家具、相居生活，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生活过成想象中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7: 接下来我们要接通远在杭州的周华成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在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哪些故事。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周华成和你的朋友一起完成的这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当中应该说不鸡汤，也没有所谓励志的那样的语言。我觉得他更想传达的就是一种你们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华成，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吧。
2: 好的，《这是我想过的日子》这本书呢，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也很有意思。

0: 哦，有。那这个父亲的水稻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大概5年前，我发起了一个活动，我邀请城市人和我一起回到我的老家，跟我的父亲一起种一片水稻田，我们一起插秧，到秋天一起收割。所有种田的人呢，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叫稻友。然后我们不仅一起种田，我们还一起耕种内心的那块水稻田，我们一起写作。一起书写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道友们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头，有10来位朋友吧，大家一起就是书写各自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的场景，然后共同分享生活的美好。
1: 你刚才也给大家讲了10几位，你们的道友一起来共同完成这样一本书，图画都非常精美啊，语言文字也很考究啊，讲一讲这些朋友的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每个人的这个职业身份都不一样，我们其中有的是公务员，也有报社的记者、媒体人，也有老师，有安徽惠州那边自己创业，建立民宿的这样的经营者，还有体育老师，有医生，也有那个就是辞职以后就在家由着自己小性子画画、创作文艺小包包的这样的90后。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身份都不同，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热爱生活，共同的去追求生活当中自己想要过的那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一些生活的抉择。我们就是把这种共同的这种怎么说这种选择吧，把它形成了文字。
1: 开篇你是写到了著名编剧芦苇。
0: 这个也很有意思，大概有好多年前，6、7年前了吧。那时候我到西安去采访著名的编剧芦苇老师，我采访了大半天，但是后来这个稿子呢，我在媒体的时候，这篇稿子居然没有发出来，然后这个稿子就沉寂下来了，被我压在某个角落里。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翻出了这个成稿，当时还有芦苇老师自己在这个定稿上的修改痕迹，我发现从读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芦苇老师他自己在从事他自己热爱的这个编剧这个工作当中啊，很多让人感动的地方吧，也是让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也把这个稿子翻出来，然后也跟我的道友们分享过，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说你不如就收到这本书里头来吧。
1: 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本书当中其他的道友写的文字，你印象深刻的。
0: 其实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我们有一位，他是宣传部的一个公务员，但是他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到民间去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技能和民间工艺。后来他走了很多地方，自己开着车子跑遍这个乡村的角角落落。在这本书里头，就是有他自己关注乡村的农民养蚕的，从那个小小的种子，然后孵出了那个小蚕，然后小蚕慢慢长大，然后又抽丝，就是结成茧，然后把那个茧就抽出来，做成那个丝棉。整个过程他把它用文字和照片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就记录了江南这边的蚕农整个的生活经历，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他关注了普通人生活当中那种细致和认真的那种生活态度吧，我觉得其实对待生活的用心，其实也是一种匠心。他在这篇文章里头其实得到很好的传达。
1: 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们想表达什么样的观点？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对待自己生活的这份用心当中啊，其实可以关注到大家都在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对待生活，然后去寻找自己特别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方式。其实每个人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抉择，有的人呢是不得不去要一份工作，在这当中他其实有很多并不如意的地方，也有的人他内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也有一个种子，那个声音是他自己本身特别热爱做的那件事情，或者说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生活状态。但是很多人他在世俗生活当中他没办法达到那个状态。我们这本书里更多呈现的是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甚至抛弃了原先一些所谓

0: 安稳，所谓那种稳定的状态，比如说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去寻找一种他自己想要的、比较理想的那种生活。一开始他可能面临着一些纠结和彷徨，但是经过努力以后，他发现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这本书里头很多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抉择和这样的一种思考吧。
1: 乡下老房子里的慢生活，种豆种瓜，认真的采茶泡茶，投入感情的做一顿晚餐，听鸟鸣虫叫，观细细密密的雨滴，用油画画出家乡村庄的美景，随时为美停留片段。十几个陌生人，看似普通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在喧嚣的环境和浮躁的心态下，追寻自己想要过的日子，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
2: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他所说的道友们一起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其实你打开这本书，你看到的这些主人公，他们所过的日子无外乎肯定不是什么在大城市里，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有住高楼啊等等这样的生活，他们更多的是随着自己的性情，随着自己内心的感受，去乡下。去享受他们自己的那种日子，当然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啊。也许在你眼中，所谓挣很多钱，或者是奔着自己的前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而有些朋友，他们就向往这种田园气息啊，就向往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放松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说一说你想过怎样的生活啊？离那天你觉得还有多久？

0: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读一段，这是来自王幸泽的《温暖的手艺》，就是刚刚周华成提到了他的一位在宣传部工作的公务员朋友，啊，他闲暇的时光都会到乡下去看一看蚕农们的生活。两年前，我从自己的家乡杭州塘栖开始，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开启我的乡村考察之路。我形容这段时间的乡村考察，是对自己生活着、热爱着的这片土地的一次重新的认识。两年后，我又回到这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记录中，开始记录养蚕和清水丝棉的工艺。每年的四月底，塘栖的枇杷树上开始挂满青色的果子，蚕宝宝也要开始第一次的繁殖和蜕变。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节俗称蚕八月，意为蚕宝宝和枇杷相遇的时间。养蚕前，村民会把数量提前报给养蚕站，到了时间就去领取蚕种，蚕种以张作为计量单位，一般养一张蚕种需要1000多斤的桑树，因此判断养多少蚕的标准是根据自家桑树的数量来计算的。4月27日，刚到姚阿姨家，我四处寻觅蚕宝宝的影子。姚阿姨掏出一包用黄色绸布包着的物件，里面就是蚕种。一般在农村，用一些鲜艳的布料包裹好的东西都是农民自家很重视的物品。找一个泡沫盒，铺上油纸，慢慢地揭开蚕种宝，抖落蚕种，那一颗颗黑色的籽儿就是蚕种。不用过多久，娇嫩的蚕宝宝就会从这里面钻出来。我观察到姚阿姨用一根鸭毛扫蚕种，轻轻地把它们集中到一起。蚕种放置好之后，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布，防止它们出壳之后乱爬。4月28日，我再次来到姚阿姨家，枇杷地里间隔种着桑树，枇杷果子慢慢的泛黄，桑树也结满了桑葚。这两种植物对于水乡来说十分具有代表性。阿姨家没人，应该是外出干农活去了。阿姨的儿子是一个木工，我都是跟他事先约好时间，因为阿姨没有电话，我说过好多次了，看到这样的操作台就会心生羡慕之情。羡慕的不是他有这么一个工作台，而是羡慕能有这么一门手艺和长时间积累的痕迹。我一个人在他们家找了那个泡沫盒，蚕宝宝的周围撒上了一点石灰，一是为了消毒，二是为了不让它爬出外面。因为事先约好时间，所以估摸着差不多时，从地里采桑叶回来的姚阿姨告诉我，现在养蚕的人少了，所以农田里打农药的农民多了起来，桑叶也很难采。我一开始没听明白，后来才知道，蚕宝宝对于生存环境要求苛刻，不能有虫、有蚊蝇，不能点蚊香，吃的桑叶更不能沾染一点农药。所以以前养蚕的农民多，用周边种菜种水果的就会顾忌着不去打药。姚阿姨从塑料袋里拿出桑叶，取最嫩的叶子切碎了铺在蚕种上。今年不敢养多，就拿了半张蚕种。一开始蚕宝宝刚出壳，所以喂的桑叶要切碎，这样方便他们吃。阿姨在放桑叶的时候全身向下散发着母性的光辉，我离开时阿姨一直在犯嘀咕，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养活。我突然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蚕的出现是大自然安排好的。蚕就像一个卫士，一个守护自然平衡的卫士，守护着环境和周遭生物的平衡。如今养蚕的人逐渐多了，这个平衡就要被打破，往往制约人们保护环境、遵守规则的不是法律， 而是世世代代留存下来的生活规律和习俗，这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在内心告诉这里的百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也突然发现，这一次养蚕的记录，每天都是最后一天。5月25日，徐阿姨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蚕宝宝要上树了。我开心的几乎要跳了出来，终于蚕宝宝修成正果，它要上树了，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空间吐丝作茧。这时的它们头会微微的往上抬，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第一步，最后铺上一层桑叶，在桑叶上铺上扎好的稻草或者是晒干的油菜梗，蚕宝宝吃着桑叶就会往上爬，然后爬到合适的地方作茧自缚。那天徐阿姨正好在晒筛下来的油菜籽儿，为了防止踩到蚕宝宝，徐阿姨挽起裤管赤脚作业，双脚踏着铺满稻草爬满蚕宝宝的地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基本去3次，因为每一次去都会有惊喜，每次去都会看到不同阶段的蚕宝宝。上树找喂吐丝作茧，有些蚕宝宝觉得不过瘾，他们还会爬到屋顶去作茧，这些也许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另类。有时候晚上去，徐阿姨看到车灯就会为我打开车门，我仿佛是来看望寄宿在这户人家的孩子，轻轻地上楼，然后关灯离开，想到下一次就看不到他们了，未免有些伤感。经过一个月的变化，蚕宝宝消失了，变成了蚕茧，它们变成蛹，躲在洁白的蚕茧里，等待着羽化成蝶。蛾会咬破蚕茧的头部后飞出来，飞出来的唯一的目的是交配产子，开始新一轮的生活变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蛾都飞了出来，雌雄最终数量是奇数，那一定是很悲惨的，因为总有落单的。我不知道那只单身的蛾会怎么想，因为它费尽力气，最后却没有完成使命。接到通讯员儿媳妇的电话，徐阿姨开始做丝棉了。我进门之后，徐阿姨不在家，但是我已经看到大厅里的蛹，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因为我的奶奶和父亲当初都在国营丝厂工作，这股味道就是烧蚕茧之后的特殊气味。小时候，蛹是可以吃的，晒干后油炸，放入些许的盐巴和葱花，真是美味无比。做丝棉主要是将蚕茧变成棉兜的过程，整个操作要在水中完成，所以叫做清水丝棉。至此我终于记录完了从蚕到茧到丝的全部过程，就像是记录了一辈子。不止一次的我问徐阿姨，最终做完的丝棉能卖给我们？毕竟我是看着蚕宝宝由出生到长大，做茧变丝，这一批丝棉对我来说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徐阿姨总是不说话，她笑着，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婉拒，因为今年是徐阿姨最后一次养蚕做丝。临行前我跟徐阿姨作别，说下次照片印出来送过去时再去看她，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养蚕做丝时是多么美。我也要送给徐阿姨的街坊，不知道能否通过这粗糙的镜头和笨拙的文字让邻居夸奖几句，夸奖徐阿姨是这个村最后的养蚕人和制丝匠。
1: 作者周华成，身份跨界多元，作家、生活美学研究者、独立出版人、父亲的水稻田文创项目创始人，著有《草木滋味》《夏田造物之美》《 《我有一座城》等十余种图书，主编雅活《我们的日常之美》等书系，父亲的早稻田摄影作品入展2016黄山国际乡村摄影节。周华成与资深媒体人王悦、诗人徐志华和自由插画师黑兔共同创作本书，带读者靠近心灵的自由。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小马总会在这样的时候带来一本书，在你睡前的时光读给你听。这是品味书香，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周华晨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过怎样的一些日子啊？你什么时候预期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在你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实现了所谓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梦想？其实打开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啊，每个人的这个欲求不一样。书里的这些主人公，他们都不是大富大贵啊，所以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就是平平常常的小日子，比如自己养蚕，比如每天，和画画、写字、看电影、聊天啊。当然，这一定是建立在某种物质基础之上的，在我看来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观点，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以前为了生计一直在外面奔波，孩子留守在故乡里上学，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心感觉空落落的，挣再多的钱都感觉没意义。现在我已经回到故乡陪着孩子了，虽然我们物质上并不是太宽裕，但心是满的，每天接送他上下学，做饭给他吃，得闲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看书，写写字，晒晒太阳，发发呆，聊聊天，养养花，有时间就带他出去转一转。你看，这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很平凡，但是却很温馨。人生似一站，他说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或许是毕业十年之后，也许是20年之后，拥有自己的温馨的家庭，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份能够养家的收入，周末期间开车带着家人出去玩啊，一周内就好好的工作，偶尔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喝酒，养一条狗，阳光明媚的午后看看书，喝喝咖啡，生活仅此而已。嗯，其实要实现这个目标，说实话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你想过什么样的时光啊，和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欲求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想大富大贵的时光日子，那你这个要为那个大富大贵付出的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努力啊。当然如果你只想安安稳稳的啊，平平常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梦中之城说，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想要的日子，目前只是颠沛流离的漂泊者啊。理想中的生活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健康，有一个喜欢的人和我在一起，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哎，本身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一套房子啊，有喜欢的人啊，父母都健康，你看其实你需要的也不少。哈哈啊，喜羊羊说，我所向往的生活就是将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前种满鲜花，有一只可爱的小狗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然后用我的小画笔在一张张纸上绘画出生活中的不同景致，记录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或身边的小故事，一种平淡又宁静的生活，充满着安徒生童话的色彩，没有那些尘世烦恼的沾染，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和透明。记忆长歌说，策杖独行的取经人总是在问灵山究竟还有多远，却不觉得苦苦寻盼的灵山早已经在脚下，总在苦苦找寻自己想过的日子，却不觉你想要的你已经得到，故而那位苏轼心有所感，在诗中笑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个人于生活所求总在变化，得龙而忘鼠，不满足所导致的种种起伏，与初心所求渐行渐远。能有一间书房读想读的书，收入不求多，够花则已，家不在奢啊，和睦便好。 这些当初所求于今都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实所扰形成的不甘心又不愿止于此，安于现状还是继续折腾，想想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大江流日夜啊，游涛浊涛滚滚，你我皆是舟中人，不妨明心所求，不为外物扰心困情，此生飘蓬江海逍遥游。哎，你看每个人生活所求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随着你的年龄，可能随着你不同的生活状态，你所焦虑的事情所变化的那个情况都不一样啊。谢谢记忆长歌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蓝色鸢尾他说，我想以后可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无所谓钱多钱少吧，只要是喜欢的就行，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养一只小猫啊，萨姆耶，还有一个小庭院，有自己的小园子，种上花花草草，然后再开一个叫不停的咖啡厅啊，喝咖啡听音乐看看书，这也不容易实现。妹子莫萧曼独白说，每个人都曾在脑海中勾勒所向往的生活，也许诗情画意，也许鸟语花香，而我想过的生活是，当早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会被心爱的人轻轻一吻，并柔声说道早安，会在闲暇时间有精力带着爸妈去旅行，带他们看世界，每一个晚饭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围坐在餐桌边，喜笑颜开，共享这顿美食。欢乐真人说，现在我基本上过的就是自己想过的日子，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读书码字发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书里，不用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就是喜欢啊，愿意高兴那就足够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梦想。来，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巴图他说，现在我过得不错，不想做什么就不想，就不去做什么，想做啥就做啥，看戏画画，博物馆转转，听听讲座，听听广播，逛逛公园，每天都很充实，除了没有钱出去远行啊，别的都挺好。就前面这些生活的状态已经是我们很多人所向往的了。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她说，我觉得我现在差一点就过上我想过的日子了，有房子住，每月啊在家待着，还可以领退休金，医疗有保险，儿子生活独立，有的是时间可以喝茶听广播，有时还会会会战友同学同事聚聚会，偶尔聚会在 KTV 喊两嗓子发泄发泄，阳台上种点小花啊，蔬菜，不管种的活种不活啊，不管结果，只管过程啊，反正绿绿的让人看着就舒服。差一点的事儿就是不能有菜园子种菜，不能养鸡，因为从小啊我在农村长大，对农家院有特殊的情分，总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小菜园子，养养鸡，喂喂鸭，这一点还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这日子已经过得算不错了。风信子的花语阿姨啊，我得告诉你，这个有个小菜园啊，您养鸡啊，包括养鸭，听的是挺好的，可是每天打扫卫生我估计也挺麻烦，是吧？但是乐趣就在其中了。阿童木说，赚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不全是为了赚钱，对我来说有点钱不多，够花就行，所谓的钱够花不是无止境的奢华攀比，因为我的生活必须要有理想，明白在眼前的生活之外还有开放丰富多元的精神世界，其中定时收听你的品味书香节目就是我很重要的精神生活，谢谢你。谢谢阿童木。来，青青草籽，我们看看他的理想的生活。他说，曾经四处流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家，三观相合的伴侣，有属于自己的小事业，有自己的爱好，孩子懂事，父母健康，如今这些都已经如愿了，或许在外人看来现实安稳，岁月静好，何须那般拼呢，内心似有不甘，我想成为那个更好的不一样的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厚待生我之人，也可以善待我生之人。你看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之后，每个时段的欲求也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天空甲板他说，活着是为了更好，现在的一切困苦都是为了以后的美好， 有朋自远方来，岂不乐哉？煮水泡茶，惺惺对话，希望可以静下心来写一段话，出一本书，想念一个人，走一段满是星光的路，去探索浩瀚宇宙里的温暖气息，婆娑世界，诗意栖居，真美。谢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每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听节目的感受，包括对于话题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对远方的风景趋之若鹜，而对身边的美熟视无睹。周华成等人合著的这本《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展现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他们做电影、养蚕、作诗、制茶、画画、养犬、设计家具、乡居生活，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生活过成想象中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2: 喜欢最后的这一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那么的难啊，就在于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问题了。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

我却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经历告诉我，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我也不例外。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其实远远不够。局限性让我们有了一些应该和想当然的判断。比如很多年以前，我认为只有女人穿裙子好看，男人若穿长裙，耳朵上再别朵花，必定是丑的，不伦不类。可是有一天我去了巴厘岛，看见如此装扮的当地男人在海边气定神闲地散步，他们和周遭的风景是那么的和谐，脑海里冒出了花样美男四个字。我发现自己审美认知的局限，假如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倒是辜负了这美丽的热带景色。我们每个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狭窄圈子里的，并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思维。圈子之外发生着很多我们并不知道或者无法想象的事情。仔细回忆，我们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仿佛都是来开启我们有限的认知，修正我们固有的判断，让我们了解万事万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哲学认为，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人和事都是有意义的，他们或许在帮助你打开一些未知的门或者窗。这也是我对这个世界始终怀有好奇的原因。谁会走进我的生活？会给我带来什么呢？龅牙妹，一条流浪狗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之前我对狗狗的世界一无所知，听到它们的叫声，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恐惧。童年时的我曾经被流浪狗追逐过，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吓得跑丢了新买的鞋。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都市人喜欢养狗，甚至以狗狗的爸爸妈妈自居。三年之后的今天，这条小名龅牙妹的狗狗已经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它仿佛是一个狗狗天使，默默地告诉我关于他们世界当中的一切，让我了解他们身上宝贵的品质。作为一个曾经害怕狗狗的人，龅牙妹的到来治愈了我童年曾经被狗狗惊吓过的记忆创伤。和龅牙妹的相处让我渐渐解除了对狗的抗拒。了解狗狗之后，我才懂得，你害怕狗狗，驱赶它们，大叫的时候，它们其实更害怕你，它们更需要你的爱护和陪伴。每一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有自己的心理防线，认为越过了就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其实那扇门背后也许是风景无限，只是你将它上了锁。而我想把这一切分享给你。有句话说，世事无常，也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和谁相遇。那段时间我刚考下驾驶执照，开始自己驾车上下班。因为是新手，开车很慢，经常会听到后面的车子不停地按喇叭。这种时候我总会朝着马路右边靠，让后面着急的车呼啸着超过去。那天我在单位加班到很晚，夜里十一点才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外面天空已如墨色，路灯泛着微黄的光，淅淅沥沥的小雨飘下来。路上车子不多，我开车沿着一条大路走，半小时后顺利拐入了一条小区的道路。我打开了远光灯，可以清楚地看见路的一边是一条河，另一边是小树林。这是一条通往我们家的路，这条路是单行道，没有与我迎面而来的车辆，可以让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我打开音响，瞬间车里飘起了蔡琴优美的歌声。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沉醉的夜晚，喜欢这样诗情画意的夜晚。突然视线里出现了一个白球状的东西，我慢慢减速，发现是一只流浪狗正惊恐地站在小路中间。我踩刹车停稳，打开车门想把它赶走，它站在路中间太危险了。
我把它往小树

凌厉感。我说离开这里，去那边，那边安全。小狗往树林跑去，我转身上车，刚要关上门，一只白球像子弹般突然飞了进来。我尖叫起来，仔细一看，这小狗已经蜷缩在驾驶座下面，它很瘦很脏，下巴尖尖的，头湿漉漉的，两只圆眼睛很大，耳朵高高的竖起，被雨水打湿的身上白色的毛发沾着脏东西。他抬头看了看我，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从包里找出手套戴在手上，心想可不能染上病菌了，必须抱他下去。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他，他并没有反抗，也没有发出叫声，只是身体蜷缩得更紧了。我快速抱起他走下车，丢在地上。我转身坐进驾驶室，刚要关门，他又飞速地跳了进来。我再一次抱他下去，一转身，他像一个短跑健将冲在我前面，跳进了车里，蜷缩在驾驶座下面。我再次想抱起他，想把他丢到远一点的地方，伸手去抱他的身体，竟像风中的落叶般微微地颤抖，尖尖的小下巴搁在前腿上，那湿润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我恐惧地看着那双大眼睛。对视的一瞬间，我看到他乌黑的眼睛里同样有着恐惧。一个人，一条狗，两个惊魂未定的心对峙了足足五分钟。就在那一刻，我莫名地被俘虏了，我屈服了。我试着伸手碰了碰他又脏又瘦的脑袋，他瑟缩了一下，垂下头一动不动。我说，你想跟我回家是吗，小家伙？他好像听懂了，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尾巴使劲儿地摇摆，好像在说，是啊，求求你带我回家吧。我关上车门，把他轻轻抱起，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继续上路。我对自己说，你别无选择，你遇到了一个小家伙，你拿他没办法，只能带他回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来自周华成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这是我想过的日子》。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在分享属于他们想过的那些时光啊，他们到底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再抓紧时间读几条。来，下面这位是好，大大又欠说，我想过的生活，院子里种茉莉花，在庭院里喝着自己种的茉莉花茶，再来一口自己亲手做的欧包，啊，书看累了就到外面遛遛狗、散散步，简直太美了。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好好赚钱吧。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学会减法生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做喜欢的事情，真实简单，开心就好。拉萨说，一个人做饭，一个碗，一双筷，这是我现在的生活。下午6点下班，赶去菜市场，买了饺子皮赶回家，一个人边听广播边包饺子，所以生活还蛮好，这也是我现在理想的生活。好，苏北张金如说，生活在前进，每个人都为生活忙碌，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我只想做一个简单快乐的平凡人，这中间也许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但要保持平常心，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保持好心态，不是吗？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8小时工作，下班之后看书听广播，休息了就去郊外走一走。你得有这样生活的态度。如此幸运说，我很欣慰，现在就属于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种花、看书、听音乐、喝茶，还有熏香、练书法、旅游、看书、听广播，慢生活，向往已久的自由自在任翱翔的生活，特别爽。好，还有朋友发来了一首打油诗，他说，很符合我现在想过的那个生活，依山傍水，房树间，

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只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个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找到通往理想日子的那条路，早日过上你想要过的日子。这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我们再会。我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化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汇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4个竞赛项目全面铺开。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发布3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土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据了解，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2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3: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2: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3: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3: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2: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0余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3: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啊，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啊，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啊，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2: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4: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2: 经过四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这些雕塑材料新颖，外观抽象，作者更加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表现，作品更具象征性和表现性。这些作品给了李向群极大的震撼。
4: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有个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啊，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完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2: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4: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2: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4: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2: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4: 啊，我的临摹是什么呢？是模特，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2: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4: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
5: 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啊，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6: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5: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6: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申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5: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以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6: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

0: 夺得了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1: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但我没听明白。哎，我说不是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0: 时隔四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1: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0: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1: 当做巴金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0: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一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1: 用个平凡的人还有什么呢？从他的一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他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0: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1: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他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1: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0: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1: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0: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

0: 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1: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在转。
0: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1: 我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0: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1: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油油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0: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1: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0: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1: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你乍看起来哈，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啊，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哈，能看得到哈，它那个白色金属里面透着一丝哈暖啊，它那种暖好像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哈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0: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 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1: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啊。完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啊，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0: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1: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哈，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个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哈，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0: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天宫奖是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2002年创立的，是一项中国现代玉雕、石雕作品专业评比活动，也是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在2009年的天宫奖评选中，一件重达3吨的大型玉雕作品《翡翠香山九老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香山九老图描绘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8位世外高人在洛阳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这件作品虽然器型巨大，但是细节刻画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凭借着巧妙的整体设计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一举夺得了天宫奖特别金奖。它的作者就是玉雕大师宋世义。
3: 作玉最大特点就是，首先得自己喜欢，

0: 喜欢这个行业，而且热爱这个行业，另外自己还要适合做这个行业。所谓适合这个行业，第一要有文化底蕴，一个是绘画基础，一个是你的毅力，要有毅力，以柔克刚，坐得住，甘于寂寞，不为眼前的功利所诱惑。
1: 玉雕是我国的一项传统美术工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口到世界各地，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然而，随着国内玉石材料的紧缺，原料的供应无法满足国内的生产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玉器厂从巴西进口了一批玛瑙。然而，当这批原料运到厂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大失所望。
0: 这蚕丝玛瑙呢？为什么叫蚕丝玛瑙？这玛就是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全是一种色层。从侧面剖面看，有很多花纹，像彩条一样的。一般我们用一般玉雕的传统的常规的这种设计方法没法用，觉得都是废料，没法做，只能切片儿啊，或者做小玩意儿啊。
1: 国内产的玛瑙，一般是大块纯色的原料。玉器厂的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已经习惯了使用这样的原材料。然而，面对颜色变化丰富的蚕丝玛瑙，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时，宋世义主动提出来承担这批原料的设计任务。
0: 所谓的"废"，就是比较怪的料，很有个性的料，用常规的思维，用常规的方法，根本没法下手。我的老师，就是王树森老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废人，没有废料。往往越是那种大家认为是废料、没法用的料，而且你的思维呢，打破一般的常规的思维，哎，出其不胜的，达到一让人惊喜的效果，使这个作品呢，化腐朽为神奇。"
1: 如何把蚕丝玛瑙丰富的色层运用起来，是设计的难点。经过反复研究，宋世义做出了几件作品，结果让大家大开眼界。
0: 哎，我说我是不是能采用那种套色版画的手法，把那色层劈开？比如说白的，我以这个后边是黑，是吧？以黑为背景，来以黑衬白，或者以白为背景，以白衬红。哎，当时非常成功。比如太花的，一道一道的，我有时候是利用的花纹，侧面用花纹，有时候这种正面剖面的用它的色层，采用想出两种方法，比如做一些热带鱼，或者你看当时我的这个获奖的作品《版纳月》，像那个丝绸古道，刚出来以后给人耳目一新，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艺术效果。
1: 这批作品不仅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誉，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北京玉器厂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0: 因为这个玉器它主要靠原料，它是以原料为载体。如果给你一块好料，给我一块次料，往往从价格来说，肯定你的好料所创作作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我这次料的价值。但是，如果我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哎，把这个次料化腐朽为神奇，往我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远远高过你这种好料的艺术价值。
1: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时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有着这样的解释："玉，石之美者。"在中国，玉器主要由两种矿石构成，它们分别是角闪石和辉石。角闪石也就是中国软玉，因为角闪石中有时会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所以玉石中会呈现出青、绿、黑、黄等颜色。中国的硬玉主要成分是辉石类，这就是。

0: 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知。
1: 在古代，获取玉石非常困难，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三种：捡玉、挖玉和供玉。所谓捡玉，就是在河滩和河道中捡拾玉石，这种方法是古代采玉的主要方法。挖玉是指在河谷接地、浅滩、古河道的砾石层中挖寻玉粒，而供玉指的是开采山玉，即开采原生玉矿。《诗经·小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供玉”，原意指的正是这个。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由于玉石材料的坚硬，所以在古代打磨和制作玉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都是非常原始的操作方式。木头架子，我们叫切糕架子，像卖切糕那个大切糕架子一样，底下两个竹板，那一个皮带，用那种轮子木轮，用两个脚这么蹬，跟蹬三轮这么踩，用脚蹬带动它那个轮子转，再用沙子搭上水，然后再磨，拿着爆炒料再磨，一边蹬着一边拿着料一边磨，非常苦非常慢，自己蹬自己转，蹬就带动机器的转动，用水用沙子来磨，所以非常艰苦。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四大苦行嘛。
1: 所谓的四大苦行分别是扎铁、磨玉、撑船、做豆腐，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从事这样艰苦的职业。然而从事打磨玉器的琢玉者，仅仅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
0: 往往一块料它的设计的初稿跟最后完成它要有变化的，因为料有变化你就有变化，随着料的变化你去调整去修改去随机应变，你做做怕掉一块怎么办，你得解决，这儿出个瘤怎么办，出个脏怎么办，都得根据料去随机应变。所以你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没有长期的这个制作活的经验，用工具的经验，而且你当不了设计。
1: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这里原意是指打磨一件玉器，引申开来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宋世义这块璞玉正是经过了众多大师的打磨，才最终成为一代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1958年，北京市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学校，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0年，宋世义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雕塑专业。
0: 当时我们招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水平很高，都是这个素质都很高。您现在目前活跃在北京市这些大师，像刚我说张同禄啊、文乾刚啊、殷秀瑜啊，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学校的校友。可以说，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现在称作是这个艺术的殿堂，大师的摇篮。
1: 北京工艺美校位于龙潭湖畔，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不需要交纳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观故宫、美术馆和北京市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教授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学校还专门聘请了许多老艺人为学生们教课。
0: 潘明和老艺人呀，他是我们木玉雕界一代宗师，因为他留下名字的是第一代，当时称为四怪一模。四怪一模是在玉雕界我们称为四怪一模，他们是从30年代开始发展，到5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就现在在京剧界的四大名旦，这个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玉器行就已经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怪一模。四怪指的是潘秉恒、何荣、刘德莹、王树森，一模指的是雕玉大师刘鹤年。在其中，刘德

0: 经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潘秉恒和王树森可谓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听到大师的授课，这让宋世义对玉雕这门传统的技艺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宋世义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玉器厂。满怀憧憬的宋世义一进车间，眼前的景象就令他大失所望。
1: 一个木凳，很原始的木凳，虽然已经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脚蹬了，但毕竟还是那种原始状态的那种凳，而且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一排的，人口的这个是密集型生产，而且噪音，整个空气，整个环境，那人也是这汗流浃背啊，看着就是像一种的苦力一样，当时心就凉了，哎呀，怎么就是这就是魔芋？
0: 在此之前，宋世义看到过许多精美的玉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玉雕师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眼前的现实让宋世义一度萌生了退意，然而当他见到了师傅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1: 当时我们成立一个创新组，创新组的时候王老爷整个带领我们这些创新组的成员来进行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特别在原材料运用上，老爷爷给我们出点子，给我们就是指导。因为我们当时刚进厂，那个时间不长，对料运用还是没有经验，而且又搞懈怠题材。
0: 宋世义的师傅正是四怪一魔之一的王树森，他主持创作的带月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瑞，都是国宝级的玉雕作品。这位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以启发和引导为主，注重为学生打开设计的思路。
1: 我们在用料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这个料有发现有柳裂了，或者颜色不合适，本来想做的题材做不了，那怎么办呢？老人就说了，说你这个料你不能改变料，只能用料改变你，你的思路一定要跟着料走，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说这个料就能只能作为茶壶，你非作为茶碗，茶碗做得出来吗？有时候这个柳出现了躲不开了，那你躲开再做别的呀，再考虑别的东西。说这么用不合适，你把倒过来用啊，它给你好多逆向思维，让你思路给你打开，给你启发诱导式的。
0: 王树森不仅讲解理论，而且还结合实际的工作指导学生创作。宋世义在雕琢一件玉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处理的方法，只好向老师请教。
1: 后来那个我曾经做一个样板戏《白毛女》，白毛女做那个芭蕾舞，用芭蕾舞形式，这个足尖喜儿拿了一个喜字儿，在一块红皮一个玛瑙做一个喜儿，在一个喜字儿，在一个喜字儿呢后边是这个一个大辫子，后大辫子坐着坐着呢，你好，那辫子上辫子正好这个长辫子到这个臀部这儿出一块红。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特别着急啊，后来我就找老人去了，老人说你再往后推推，能不能推干净。后来我推还是推不干净，看还没推干净是吧，说这有办法呀，这喜人有一红头绳扎了辫子的呀，梁国老给喜人买个红头绳扎在辫梢上了，估计辫梢都是红头绳啊。他说你改个红头绳改个蝴蝶结一扎不就完了吗？哎，我一看，哎呦，一下子茅塞顿开，正好在那个位置上，那个辫子上一个扎一个红头绳，一个小蝴蝶结，那两个带儿一提一条，解决了，还特别翘。
0: 当时玉雕作品的主要题材是侍女、花鸟和器皿，在王树森的指导下，结合自己雕刻专业的知识，宋世义先后创作了《黄道婆》《广阔天地》《壮志凌云》《接过猎人的枪》等一批新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不仅让宋世义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也让他找到了玉雕的乐趣。作为一个玉雕设计师，宋世义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十几年的一线工作经历 密不可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首次把现代牙医使用的小型电钻引入到玉雕行业。如今，这种电钻已经成了玉雕行业的主要雕刻工具。可是不同的图案需要不同的钻头来实现，用什么样的钻头和手法，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
1: 从最底层干起，干一些学徒工的活，苦脏累简单的，从最底层干起的，接触玉料，接触这个掌握这个制作方法和这个制作流程，一个入门阶段。你画的再好也没用，而且你设计一旦会制作，你不但要会制作，而且还比一般人做得好，你工具你的技巧更应该高，你的造型更优美，做出活来不管是造型还是 细小的地方都应该比一般人要高一筹，甚至还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设计。不然的话，第一你设计不好，第二别人不服你，你做我还没我做得好呢，你给我设计你不就会画两笔吗？我不服你啊。
0: 在雕刻的过程中，宋时义不仅不刻意追求好料，而且还经常捡一些别人都不稀罕的废料。
1: 有时候这个东西就给那废料没人要，就是我随便在操场上路过什么的，一看有料巴拉巴拉捡回来就拿到小组里面了，结果自己包包里面全是泥，全是这个泥沙，包完以后一个像大贝壳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包完以后呢，就发现里面有白，哎，黑色的主体，然后里面还有红颜色，还有那种酱紫色，这料是也是很就是这种大家认为是没法用的料，就是所以用在操场。
0: 在宋时义眼里，一块玉石能否成才，很大程度取决于雕刻者的创作。在传统的玉雕作品中，大块的纯色原料是设计师的最爱，而面对这块颜色混杂的废料，宋时义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因为黑玛瑙是不多的，黑玛瑙是不多的，蓝黑的玛瑙，瓷白玛瑙比较多，它那有对比，有黑有灰有白，有三个色层，有黑白灰对比，这黑白灰在它融入很好的构成一幅画。如果学过画人都知道，我们绘画素描讲黑白灰是吧，单色黑白灰构成，亮的是白是吧，过渡是灰，暗的是黑，我利用这个颜色，它而主体是黑颜色，我做什么做夜景比较好，它是一个片一个片，以画面形式的舞台形式的，我做什么呢，但是想了很多题材。
0: 宋时义对着这块材料反复端详，突然间想到了刚刚看过不久的昆曲《长生殿》，这一下子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1: 正好当时呢，上海昆剧院在人民剧场演了一次这个昆剧《长生殿》，新编的昆曲《长生》，就是洪深，清代洪深剧作家。看完了以后，对我的感触非常大。然后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长生殿》密室的时候，就是那个像长恨歌写那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吧，在天雁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个场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俩人七巧密室的时候，哎，我想到这个场景，背景是这个做这些个在夜幕笼罩下的宫殿，前面是白的，做什么，做了一个白栏杆，雕栏玉砌，旁边哎，唐明皇和杨贵妃俩人在握着手在一起，就发誓我们在天要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且形成一个这个黑白灰虚实这种变化，而当时效果非常好。
0: 在雕琢这件作品时，宋时义大胆地吸收了戏剧舞台的效果，后面的黑色是背景天幕，白色人物好像被舞台上的追光照亮，先后烘托，创造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一点红色被处理成了比翼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在玉雕行里，大家都知道宋时义的侍女雕得好，然而在退休之后，宋时义却对玉器挂件产生了兴趣，在创作领域开始了更加广阔的探索。
1: 我的体验就是，其实琢玉在琢自己，一生都在雕琢自己，在完善自己。这几十年，什么料都做，什么题材都有，大到几吨，小到几克，我都要做。所以花鸟人物山水，我不局限在某种品种某种题材。人家问我干什么呢，我是琢玉的，魔玉的。我不要给我定位，你看我的作品集。
0: 干了一辈子玉雕了，很多人劝宋时义在退休之后应该颐养天年，然而宋时义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玉雕事业，不仅自己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屡屡获奖，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带上了玉雕之路。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之后，宋时义又收了几个徒弟，他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门传统的艺术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妹。又是一个安静的夜晚，白天里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我们奔波忙碌赶路，把情绪藏在了心底，把牵挂压在了深处。很多心里话，很多藏了很久的温柔与困惑，我们不会挂在嘴边，只会留给深夜独处的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不少朋友都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陷入了困扰。自身条件并不算差，可偏偏在亲密关系当中始终进展不太顺利，见过不少相亲对象，聊着聊着便没了下文，偶尔鼓起勇气主动邀约，还会遭到对方委婉的回绝。我们会一遍一遍在心里反问自己，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是自己不够出众吗？还是收入不够理想？亦或是学历有所欠缺？那么再看一看，明明有些人条件远不如自己，却能够在一段段关系当中从容自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吗？在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遇到过，却很少人静下心来正视的一个话题：恋爱也是一种人际相处。对待恋爱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也曾在恋爱里反复受挫，或者你身边也有那个什么都好，就是找不到对象的朋友，今晚的节目也许能给你一点新的角度。希望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今晚期待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0，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今晚和大家聊一聊，恋爱也是一种人际相处。在感情里啊，有许多的困境，那你有想过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吗？你有想过我们看待对方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吗？倘若你把对方当成一个需要努力拿下的目标，那么你的内心就容易紧绷用力，患得患失。可是如果你把对方看作一个值得去了解的普通人，整个人便会松弛下来，心生好奇，自然而然地愿意靠近。两个人相处是需要很好的交流的。什么才是懂得交流呢？其实啊，就三件事：听得进去，接得住，给得出去。听得进去，并不是等着对方讲完，只为接续自己想说的话。很多人聊天的时候，看似在倾听，脑海里却一直在盘算下一句要说什么，并没有真正接纳对方的表达。那么不妨回想看一看，上一次与人交流的时候，完完整整听进去对方每一句心里话是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要接得住。什么是接得住？那就是能够接住对方传递过来的分享。就像对方说起自己正在学做饭，即便你并不擅长厨艺，也可以顺势地问一问在学哪些菜式，做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插曲。这便是接住了话题，而不是急于把话题拉扯回自己身上。简单一句，哦，我不太会做饭，这样草草收尾，可能不能达到你预期想要的答案吧。第三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给得出去。给得出去是什么？当然就是接住话题之后，适度的分享属于自己的点滴，不是毫无保留的全盘交底，而是适度的展露，让对方看见真实的你。比如说一句，我之前也尝试过下厨，结果把厨房弄得一团糟。这样的分享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你会发现，做到这三点，听得进去，接得住，给得出去，无关容貌、收入、学历，它考验的是你的专注力，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而不是反复纠结自己的表现是否足够完美。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说起过他相亲的事情，他说每一次相亲，他的内心都满是紧张，害怕气氛冷场，担心自己显得无趣，也害怕这一次相亲依旧没有结果。于是他拼命地去找话题，想要填满对话的每一处空隙。可是越是这样，姿态就越刻意，对方感受到的不是他的真诚，而是扑面而来的紧张。人与人之间是能够互相感知情绪的，你紧绷，对方也会拘紧，你松弛，对方才能够放下戒备。那么我另外一位朋友和他的状态就截然不同了。容貌算不上惊艳，
身边却从来不缺欣赏他的人。我留意过他聊天的状态，有一个很可贵的习惯，不会急着抢话应答，等对方说完之后，他会稍作停顿，轻轻地点头，在思考片刻之后再开口。短暂的停顿拥有了特别的力量，这是代表着他认真的倾听，也在用心去思考。每一次回应都可以承接住对方刚刚的话语，再把话题轻轻地往前延伸。和他聊天的人常常会生出一种被理解的感觉。我的这两位朋友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互动感带来的差距。它不是背诵得来的话术，而是发自内心的松弛的状态。当你不再急于证明自我，不再恐惧冷场，不再把每一次见面视作一场考试，整个人自然而然就会放松下来。你的状态松弛下来，对方也随之放松，两个人之间的紧绷的那根弦卸下来，对话才能够自在流淌。所以如果要问感情当中最重要的相处心法是什么，我会说把你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挪到对面那个人的身上，去好奇他内心的想法，认真聆听他的诉说，感知他当下的情绪，同时适度地展露真实的自己，不必追求完美，真实就足够了。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描述爱情理想的模样。我很好，你也不错，我们在一起可能会更好。爱情不是非你不可，也不是指望对方填补自己人生的缺憾，而是我们本就是独立完整的个体，彼此遇见之后，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盈。想要抵达这样的状态，就要把关注点从我够不够好，转变为我们相处的是否舒服。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说起恋爱，总觉得有一份美好，恋爱的感觉好，我想更多的是恋爱的两个人相处的一种感觉。对待恋爱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也曾在恋爱里反复受挫，或者你身边也有那个什么都好，就是找不到对象的朋友。如果说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期待着你的分享和参与。此刻，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也有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今晚呢，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位听友的留言是时光琥珀给我们发来的。时光琥珀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小薇姐，我上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已经单身三年了。”不是没有人追，是我总在对方靠近的时候往后退，我怕重蹈覆辙，怕再花几年时间，最后又是一场空。现在我连跟人好好聊天都做不到了，就总觉得对方说什么都像在骗我。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不知道怎么改。看完你的这条留言之后呢，我特别留意到了最后一句话。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不知道怎么改。那言下之意是你希望能够改。那说实话，我对于恋爱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更多的意见。我只想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诚便好。不管是恋爱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我们都需要做到的就是真诚。那我们在相处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那我们就永远也没有办法走进对方的心。所以不能因为一次没有得到圆满，那我们就放弃尝试。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在想啊，保护自己那是本能，试着迈出这一步，当成好朋友，聊聊天，相处一下，接触接触，或许你就在这样的聊天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发现对方的优点。不用给刚开始的这一段感情一个定义，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关系，先真诚地去相处。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想想，看看我今晚跟你说的有没有一点点的道理。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的道理，那可以尝试先从朋友开始，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我们真诚地对待便好。

非常感谢今晚第一位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时光琥珀，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说自己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有让人觉得美好的地方，有让人觉得难过的地方，总之难过也好，美好也罢，重要的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你说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听友的网名叫纸飞机，他给我们留言说，我有个毛病，一遇到喜欢的人就特别用力，每天早安晚安什么事情都报备，对方回消息慢一点我就心慌，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控制不住。上一段感情就是因为我太黏了，对方跑了。现在我又遇到了一个很喜欢的人，我怕我又把这段关系搞砸了。但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说明你是一个很受喜欢的人，也是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的人。说来说去好像说的有点绕哈。在你的心里其实是知道你在感情里应该是一种习惯去抓着不放。其实呢，我想这不是你的错，它的底层应该是你害怕失去，你太想去对你喜欢的这个人更好一些。那如果说非要给你一点建议的话，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每天留出一点点的时间，那个时间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许想他，也不许看手机。你可以试一试哈，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好好的待着。如果你能在自己的身边待住，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他离开。我们喜欢一个人的程度，当然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喜欢，但也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就好比说我们捧了一捧沙，如果这一捧沙我们轻轻地捧着，这一捧沙它不会流失得太快，它一直被我们捧在手心里。那如果我们用力的使劲的去抓这一捧沙，最后这捧沙从我们的指尖就悄悄地流走了，最后在我们手心里剩下的只有一点。可以试一试，先爱好自己，爱好自己之后再去爱他人，或许这样的一种相处能够让一段关系更加的持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位听友给我们的留言。这位听友的名字很有意思，名字叫美少女战士。我们来看美少女战士给我们的留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小薇姐，谈恋爱一直挺顺的，也不是说我都会谈，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最重要。我不要求他天天哄我，他也不要求我天天懂事，我们各忙各的，周末一起做饭散步。我觉得恋爱没那么复杂，就是找一个愿意一起浪费时间的人。看到这条留言，我觉得状态蛮好的哈。这条留言呢也让我看着比较安心。应该说你没有把恋爱当成是一场考试，也没有把它当成是任务，你只是找到了一个对的人，他愿意和你一起慢慢的过日子。你说的那一句找一个愿意一起浪费时间的人，其实很好。是很多人走了很远才明白的一个道理吧。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能够与我们分享，让我们也看到了恋爱还有这种不费力的样子，其实就是不费力的相处反而会更好更轻松。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三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第一位听友的网名叫时光琥珀，第二位网友呢是纸飞机，第三位呢是美少女战士。在分享这三位听友的留言的时候呢，也让我感受到了三种不同的状态，也是三种不同的心情。有的人在慢慢的打开，有的人在学着放手，也有人已经走在了自己的节奏里。那么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吧，其实都没有关系。我想在恋爱这条路上是不需要跟任何人比，只需要自己觉得舒服便好。

今天晚上呢，和大家聊到恋爱这件事情。恋爱这件事情，不知道听友们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那种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呢？很多人不是不会谈恋爱，也许就是太想做好了吧，太想被喜欢了，太想去抓住对方，太害怕失去。所以呢，有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怎么看我，我这样说对不对，他为什么又不回我消息。那整个人如果是绷着的，如果是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压得对方喘不过气来。你越是用力，对方就是越想往后退的。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真正的约会高手永远保持冷静。哈佛心理学研究人员分析了那一位高段位的浪漫主义者，发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真相，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从不会在感情里失去镇定，他们不是把这种感情当成一种绝望的投降，而是把它当成了一场有趣的抽离的舞蹈。很有意思。那文章当中还说啊，有一个心理陷阱叫做对迷恋成瘾，它会让你的大脑充满多巴胺，让你对危险信号视而不见。那现代神经科学表明，当你冲入了一种情感高峰值的时候，你的前额叶皮层会被劫持，你的理性决策能力就会被摧毁。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你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睛是被遮住的，你看不见他的缺点，听不见朋友的劝告，感觉不到他对你其实是没有那么上心，你只看得见你想看见的那一部分。

北京时间22:42，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西单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在恋爱的这件事情上，你从来都是认真的吗？看到过一句话，对你的情感触发点做一个严格的盘点，拿上一个本子坐下来，诚实地问问自己，你究竟在试图通过一段感情来填补哪个缺口？是孤单，是不自信，是想被认可？当你看见那个缺口的时候，他对你的控制就松开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词儿，也算是一个方法吧，就是学会停一下。当你收到强烈的恭维或突如其来的关注的时候，不要立刻把同样的热情原封不动地反射回去，相反，给一个温暖优雅的微笑，或者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把球抛回对方的场地。那个停顿让你保持一个冷静观察者的身份。在恋爱关系当中，怎样相处会更好？其实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你的自我价值锚定在一个远离浪漫、充满活力的生活里。

不要让一段刚萌芽的感情来打乱你的健身的日程，你的创意项目，你的晚间阅读，去培养一种充实的生活，以至于任何新的感情都只是额外的奖励，而不是你的救命稻草。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真正的力量永远属于那个在乎的稍微少一点的人。想一想，在职场里，你是不是也见过那种人？你不用大声地说话，不用拼命地证明自己，可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他没有带着绝望的急切去兜售什么，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确认。在感情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越不在乎结果，你越能看清对面那个人，你越不怕失去，越不会被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困住。在我们身边呢，可能也有不少人会担心，保持冷静会不会显得冷漠、傲慢、难以接近？其实呢，真正的掌控力啊，既有温度，又有边界。你不是在玩弄心机，也不是在装高冷，你只是拒绝把通往自己内心平静的钥匙交到任何人的手里。那么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约会就从一个让你精疲力竭的情感赌场变成了一场优雅的选择。你不再急着确定关系，不再反复地揣摩对方每一条消息的意思，不再把自己的情绪拴在对方的反应上。你像一棵扎了根的树，风来了你会摇，但你不会倒。

曾经呢，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在经历了一段特别消耗她的感情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无论多喜欢一个人，每天必须留出半个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时候是跑步，有时候是画画，有时候只是坐在阳台上发发呆。他说，那半个小时是在提醒我，我的世界不是只有他。一开始，他觉得很刻意，可坚持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关系里不那么紧张了，因为他知道，就算这一段关系情感结束了，他还有自己的生活。那个生活里有他喜欢做的事，有他想去的地方，有他慢慢攒下来的小小快乐。他不再把全部的幸福感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亲爱的朋友，留一部分时间给自己，留一部分给生活，留一部分给那些你真正热爱的事。这样，即使有一段关系结束了，你也不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我曾经看到的一篇文章里说，呼出绝望，吸入绝对的自我信任，去静静地见证真正的浪漫，是多么毫不费力地向你的优雅低头。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永远不需要你失去理智去维系。是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很想把这一段话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反复受伤的人。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用力了。你不是不被爱，你只是还没有学会怎么先好好爱自己。

当你开始把生活的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去健身，去读书，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去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好，你就会发现你不再需要谁来成全你，你本来就是很完整，那一段属于你的感情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你的面前。

很喜欢歌词当中的这一句，自己就是自己的陪伴。亲爱的朋友，北京时间22:53，今晚的今夜有约也接近尾声了。在今晚和大家说到了爱情，说到了恋爱，那么我们在恋爱的这件事情上，要学会盘点自己的情感缺口，学会在互动当中停顿，把自我价值锚定在自己的生活里。说是三件事，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情。你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等待被选择的位置，你就会一直紧张，一直不安。可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本来就很完整，我只是愿意和你分享我的生活的一个位置，那么你就从容了。真正长久的感情不是靠用力来维持的，是靠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彼此的身边。你不用每天问他爱不爱你，你不用查看他的手机，你不用把每一条消息都反复地去揣摩，你只需要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你在，这就足够了。亲爱的朋友，到这儿呢，要和你说再见了。愿你今晚好梦，希望无论何时都能够做好自己，在努力奔赴的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晚安，亲爱的朋友。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
8: 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集，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7: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录音报道，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
8: 我区各地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7: 那曲展区亮相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我区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请听报道。
8: 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数贸共新”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
9: 一个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它。
10: 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来到了我们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
8: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陈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客商马拉赫·艾哈迈德：
11: 我们在寻找一些独特、新颖且现代化的产品，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亲自试用这里的优质产品后感到惊喜不已，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8: 西藏麦楚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爱国：
12: 新产品展示给大家，评价还是很高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8: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5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具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客商恩里克·马林：
13: 这里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具有当地文化的优点，传统与创新结合得很好。
8: 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主管魏梦杰：
14: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8: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 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15: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7: 这两天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举办的契机，来自全区七地市的50多家参展商带着数百种高原特产集中亮相，一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火热开启，请听报道。
8: 在丰收大集的现场，各地市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蔬、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山南亚龙投资公司参展负责人旦增：
16: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奶制品、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8: 据了解，本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携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亮相，集中展现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与产业活力。
17: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8: 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拧成了一股绳，将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线上直播主播索朗德吉：
18: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8: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现场烹制的各色美食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美食，选购心仪货品，现场购销两旺。群众次人达杰：
19: 大台的呢，今朝罗列推荐的了，还讲给也不多。
11: 丰收氛围很浓厚，我们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能选购各地市优质农特产品，真切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实实在在看到了家乡农牧业发展的新变化。
8: 群众淡真旺杰：
20: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7: 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孕育出完整的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还持续释放辐射带动效应。昌都市茶雅县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起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的崭新画卷在这里缓缓铺展。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三集，打造文旅融合新样板。
21: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
8: 在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青稞酿酒工序高效运转，厂区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也在加紧施工，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公司工程部主管李潘：
21: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地做起来。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酿香酒的诞生全过程。
8: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随着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酒酒业一墙之隔的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小雨：
22: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8: 据了解，渔业科研示范基地项目及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可达60万元。
0: 既补齐了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

0: 游客增添了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长雅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雪：
1: 这个项目呢，是长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0: 昌都受制生态产业园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也在有序推进，目前轿厢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项目负责人李毅：
2: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一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0: 如今在昌都受制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依山而建的观景平台、游步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长雅县水利局副局长杨树森：
3: 我们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0: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生态文旅，不仅鼓起群众钱袋子，托举起青年逐梦的希望，打开了长雅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了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长雅县副县长贡秋措姆：
4: 长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5: 西藏台消息，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严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维秀场、次登、下克勤列席会议。
0: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 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
5: 西藏台消息，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我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强大合力。请听报道。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自治区工商联近日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建设处一级调研员李岩：
7: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0: 那区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比如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美多拉央：
4: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米林市琼林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
8: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噶玛一西伦珠：
9: 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0: 昌都市察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皮继坤：
3: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5: 西藏台消息，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纳曲展区精彩亮相。据介绍，纳曲展区主题为

0: 苗藏同心开放共赢，设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此外，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了第七届辽洽会纳区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纳区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庆勇：
1: 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焦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0: 聚焦高校学生医保参保工作，近期拉萨市出台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让广大高校学生享受到更贴心的医疗保障。请听报道。
2: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拉萨市推出的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吴家俊：
3: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2: 暖心政策背后是我区相关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的暖心举措，这也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了健康保障。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淡增一嘎：
4: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
2: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学制趸交便民新举措，我需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不断增强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丁嘉义：
5: 下一步呢，我们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五期间，我区累计建成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今年200个高原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全区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户厕普及率达84.41%，人畜分离率接近99%，乡村面貌持续向好。与此同时，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提质升级有序推进，截至今年6月底，行动已覆盖全区5447个村居，打造典型样板村466个。
2: 前三季度，拉萨市聚焦藏品出藏核心行动，统筹江苏援藏协作资源，联动线上线下渠道，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0: 林芝市噶玛农业樱桃园管护团队持续改良品种，优化水肥管理，完善管护技术，挖掘果园增产潜力取得实效。今年以来，樱桃产量突破3万斤，实现营收84万元。
2: 今年，阿里地区错勤县共落实实施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 项目投用后将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预计创收3000多万元。
0: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
6: 理论与实践，
2: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央视播发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快评说，总书记在这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使命。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和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瞄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广大农民群众，要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在新时代广阔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3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2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2度。改泽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至4级，0度到11度。普兰阴转中雨，东南风4至5级，-1度到12度。深扎雨夹雪转小雨，3度到4度。安多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4度。所县中雨转小雨，4度到10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小雨，5度到17度。洛龙小雨转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20度。
2: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 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优良传统。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满怀着爱国热情和探求真理的愿望，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始了10多年的革命生涯。虽然历尽波折，但是他始终是坚贞不渝。瞿秋白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民族解放大道的一生，是宣传革命真理、播撒真理火种的一生，是捍卫革命真理、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的一生。瞿秋白在苏俄是怎样从一名记者转变为真理的传播者的？回国后，他又是如何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曾经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为了捍卫革命真理，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真理而献身的瞿秋白。瞿秋白，1899年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之家。幼年的瞿秋白天资聪慧，敏而好学，无奈的是家道中落，很早他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1917年春天，瞿秋白来到北京，以扎实的文史功底考入了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这是一所为外交部训练外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当时在北京东城东总部胡同10号。瞿秋白在这里显露了出色的语言天赋，不仅主课俄语的成绩名列前茅，自修的英语、法语的水平也足以跟正式学员比肩。不过瞿秋白并不是一个只顾着埋头读书的青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跟好友郑振铎、耿继之、叔父瞿菊农等人一起组织创办了新社会巡刊，开始宣传革命思想，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个新社会的内容得到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指点，持论激进，所以北京政府把这份刊物视为洪水猛兽，1920年5月，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把他们查封了。瞿秋白是新社会的主要编委和撰稿人，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的半年里，他在该刊发表论文18篇，译作1篇。这些文章论述了社会变革、妇女解放、知识分子前途、世界发展趋势和有关重大的社会问题，揭露了种种社会黑暗，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在文章里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改造最好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而不是做枝枝节节的改良。社会的未来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但是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这些论述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政治影响。在不断的探索和斗争中，瞿秋白逐步抛弃了以往民主主义的思想，认识到应该有新的人生观，走新的道路。正如他后来所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那就是帝国主义了。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16号，奉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派遣，瞿秋白同余颂华一起赴苏俄采访，个人的命运从此也跟国际共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苏俄的两年间，瞿秋白借着履行新闻记者的责任，进一步大力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向中国人民全面系统地宣传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而在苏俄期间，瞿秋白夜以继日地撰写了60多篇通讯和《俄湘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报告文学集，为中国人民全面真实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和学习苏俄经验，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在苏俄的两年实地考察访问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瞿秋白看到共产党确实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活道路，看清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途。1921年5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9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人成为中共派来学习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会，瞿秋白给陈独秀担任翻译。后来在陈独秀盛情邀请下，瞿秋白在1923年1月13号回到了北京，接着赴上海参加中共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从1923年6月到1926年7月，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恢复出刊。3年中，《新青年》一共出刊了9期，其中有7期是瞿秋白主编的。在负责主编《新青年》的同时，1923年7月1号，他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共中央的又一理论刊物，叫做《前锋》。在这两本重要的刊物上，每一期都有瞿秋白注意的一篇甚至几篇论文、译文或者议论。在担任《新青年》和《前锋》两个中央理论刊物主编的同时，瞿秋白作为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还主编了《向导周报》和《热血日报》两份中央机关报。从1923年到1927年，他先后在《向导》上发表各种文章70多篇，在《热血日报》上发表文章50多篇。这些文章深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深刻地评论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革命形势，揭露批判中外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也召唤和激励人民大众赶快觉醒，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1925年，孙中山病逝不久，戴季陶公然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瞿秋白当即予以反击，写了著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还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论著和讲演，对戴季陶主义做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法。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反动的蒋家王朝。瞿秋白即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发表了《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晴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等等一批政论文章，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实质，强烈谴责国民党政权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推行法西斯主义，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全国革命人民勇敢地起来推翻其反动统治。同时对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瞿秋白也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公开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与方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瞿秋白对上述各种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反对工农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思潮派别进行的严肃斗争，可以说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除此以外，瞿秋白为了捍卫革命真理，捍卫党的利益，还不顾个人得失，同党内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同共产国际方面以米夫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7月25号，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立即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再举北伐。会上决定由周恩来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南昌起义对于中共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紧随其后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87会议，更被认为是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是临危受命。87会议以后，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由于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都已经停刊了，1927年10月，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还及时刊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同时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成为党的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到1928年4月，在主编布尔塞维克前19期的同时，瞿秋白一共为布尔塞维克撰写社论、评论、纲领性文章达到50多篇。1928年6月18号到7月11号，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共产国际提名、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留任政治局，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会。中共六大之后的将近2年时间里，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春天，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中共驻莫斯科代表职务，携妻子杨之华回国，在8月份来到上海。9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对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予以了批判。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第二次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1931年1月7号，在新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仅仅一天的会议就确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而瞿秋白也结束了他第二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短暂的任期。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瞿秋白退回了他阔别10年

的文学领域。投身革命十年间，随着国际共运的潮起潮落，他搞得身心俱疲。如今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总算是回到了钟爱的精神家园。但是呢，政治却总也忘不了他。为了彻底消除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也是为六届五中全会造势，1933年秋天，王明宗派在全党全军展开对瞿秋白的大批评，将他发表的文字断章取义后无限上纲，认为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生在开会时还蛮横地对瞿秋白说，哼，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但是讽刺的是，就是这个要把瞿秋白敲出党外的李竹生，没过多久他就投敌叛变了。1934年2月，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的瞿秋白被派往缺医少药、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等职，并且负责主编《红色中华报》。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留在苏区，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办《红色中华报》。而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出版了最后一期。在他主持下，《红色中华》以红军反围剿战争方面的通讯报道为主，广泛报道了中央苏区各方面情况。瞿秋白一边办报，还一边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政论等各种文章，为党的宣传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精力。1935年3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国民党是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试图软化他。蒋介石还派出中统局的要员到长汀反复劝降，威逼利诱，费尽心机。但是瞿秋白对革命真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毫不动摇。当前来劝降的王杰夫问他说，秋白啊，你何必这么顽固啊？瞿秋白义正辞严地回答，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他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牺牲于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下。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伟大真理和中国革命事业。瞿秋白牺牲15年后，他的夫人杨之华为了4卷本《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曾经致函毛泽东，请他为文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篇高度评价瞿秋白的文字跃然纸上。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很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在他的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集体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然而毛泽东把这篇题词装进信封，写下送交杨之华收起字样之后，却没有寄出。直到他逝世后的1980年，人们才从毛泽东私人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件尘封30年写而未寄的信件。各种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用通俗语言讲政策、讲道理、讲法治，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模式，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我区建立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大区赛在重庆潜江区举行，我区拉萨、山南2支基层农牧民队伍参赛。山南市江察县安绕镇拉岗村节目望果欢歌获1等奖，并晋级全国总决赛。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加尔西村节目丰收的喜悦获3等奖。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在沈阳开幕。那区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7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为进一步深化辽宁、那区2地经贸合作。24号，辽洽会那区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办，近350多位辽那企业家代表将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了合作项目签约，为2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了新动能。日前，拉萨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的智慧化升级，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板块、舒适恒温的阅读环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更贴合市民的需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拉萨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态势，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升级客运服务举措，全方位筑牢双节运输保障防线。据了解，2026年双节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儿，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
2: 是吗？
5: 啊、哦，
2: 这么突然？
1: 婶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是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盖娃，你不用拄拐了？
4: 是，我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嗯，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3: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啊？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7: 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7: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7: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7: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7: 好。
5: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8: 清河回来了。
9: 回来了，爹。
8: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9: 应该的。
8: 看过东曼了？
9: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8: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把婚事办了。
9: 知道了，爹。
8: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9: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8: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
9: 是，
8: 不过最近有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9: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8: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9: 不知道。
8: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9: 还请爹指示。
8: 太善良了。
9: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8: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9: 知道是谁干的吗？
8: 好像跟潘家有关。
9: 潘家？
8: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9: 好的，爹。
8: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9: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8: 嗯。
5: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10: 英婶，我来了。
11: 啊，少爷来了。
10: 啊，
11: 少爷您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10: 哎，
11: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12: 知道了，娘。
10: 国红，来坐我旁边。
11: 去，看把你美的。
10: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11: 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10: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11: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10: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1: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10: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11: 嗯。
13: 先生，事儿，我和王先生来了。
11: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12: 哎。 太师，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11: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12: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10: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12: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

0: 我们没有时间了。
1: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哎，
2: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3: 汪县长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4: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2: 改娃，你正经点儿。
3: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2: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3: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四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5: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4: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3: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6: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2: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7: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2: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1: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7: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7: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1: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7: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2: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提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1: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7: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1: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2: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7: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1: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7: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2: 哎，爹，您慢点啊。
7: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1: 少爷，
7: 哎，
1: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2: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1: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2: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1: 是呀，太坏了。
6: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8: 哟，二位喝醪糟不？
1: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8: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8: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1: 哦，
4: 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哎，
7: 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和老早啊？
4: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7: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4: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7: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4: 好好。
7: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和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4: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吗？
7: 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6: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4: 哎，娘，你咋了？我好像看见清河了。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醪糟钱。
9: 哎，
4: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9: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一集。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

0: 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2: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2: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2: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2: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2: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山头的？
2: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2: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2: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2: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2: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2: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1: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哥回来了。
7: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里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得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 斯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斯达鞠躬呢，还说谢谢你。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斯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斯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斯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斯达清楚吗？
9: 这我斯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斯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小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盖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哎，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盖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
4: 也找不到了。
5: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5: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5: 这真是莫名其妙。
6: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6: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5: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6: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5: 是的。
7: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6: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7: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应应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7: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5: 好。
6: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5: 哎，

0: 对，我已经给俺四大打过招呼了。
1: 好，干爸，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0: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大。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
6: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7: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5: 什么事？县长，石骑士打过来了。
8: 啥？石骑士？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报告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10: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8: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1: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10: 李副市长。
11: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10: 报告师座，正是。
11: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10: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我你也是了解的。
11: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1: 那可不好说。
10: 师座，我敢保证。
8: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1: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1: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汪县长，人带来了没有？
12: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要抗议！汪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娘，是我。
3: 娘可是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5: 娘，娘，
3: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5: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5: 娘，
10: 清河，她是你娘？
5: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

0: 跟爹娘失散了。
1: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0: 冬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1: 清河，她是
0: 娘，她叫汪冬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1: 媳妇儿，
2: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1: 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2: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0: 冬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2: 清河，你
3: 曹满城，你跟这位女侠。
0: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
3: 哦，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0: 这
2: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0: 我
3: 汪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4: 什么学生啊？
3: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1: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4: 我都说，这都是军都让我干的。
3: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4: 关到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1: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4: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1: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4: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0: 你糊涂啊，爹。
3: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0: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3: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0: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3: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汪县长我得带走。
4: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3: 来人，带走！
1: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3: 汪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行吧。
1: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3: 弟兄们走，收队。
5: 是。
3: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0: 是，师座。冬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冬曼觉得颜面尽失，她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令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令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1: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0: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3: 下
5: 让他跑，不想活了。
7: 跑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
5: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8: 谁跑了？给我打！
9: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8: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9: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8: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5: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9: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8: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5: 是，连长。
0: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小时候只会背诗，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7: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8: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5: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9: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10: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5: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1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3: 快乐，
5: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4: 月到中秋分外明，
15: 月下相伴好团圆。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

11: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00:01，音乐心情。00:02，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

0: 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

0: 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五

0: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0: 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

0: 推出特别节目《明月》，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

0: 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珀兹大夫，给我们关注一下抑郁症。好，那么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讲抑郁的题目前边要加一个定语，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抑郁症，一定要加一下家庭和职业当中，其实就是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抑郁症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环境问题？
10: 对，因为在人的生活当中，或者家庭生活，或者职业生活当中，常常是有一些外部原因引起人们对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记忆回避，或者是敏感，或者是多疑，这个呢常常造成你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一久就慢慢就造成一种压抑感，然后呢慢慢就抑郁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然这种外部的原因造成的还是一般应用占30%左右啊，就是人一般来说有适应外部生活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你能够处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你是抑郁症。真正当你遇到这些外部不愉快的事件，生活当中或者职业当中一些不愉快事件的时候，你缺乏了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了，这种自我能力已经丧失了，而且干扰了你的睡眠，干扰了你自己努力的调节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你可能是不是有轻度抑郁了。也是这么个概念。
9: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谁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难免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儿。哎，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们自己调节调节，过一段时间不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哎，这顶多是稍微有一段不太愉快。
10: 对。
9: 有一个不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有一段抑郁的情绪都可以理解。
10: 对。
9: 但是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起居作息影响非常严重了，就可能导致一个抑郁症了。
10: 对。
9: 嗯。
10: 啊，就是说我们多数人

0: 都能够自我去生活这些事情，都能去面对它。但是呢，当你犯抑郁症了，当你遇到这些生活事件的时候，啊，我们不以为你的这种选择的能力、恢复的能力，或者你去适应这个环境的应对的能力，你就下降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是避免的态度，啊，我不愿意见人啊，我不去到这个工作环境上去啊，我不愿意见这个，我们分居啊，分离啊，或者什么啊，这是一个方法。不能说这个方法不对，也是对的。我避免这个刺激，但是如果我积极的调整自己啊，有时候借助医学的手段，借助医学这种手段来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调节自己的能力。那么呢，有时候你就增强了你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了啊。这就是要看你采取什么方，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时候，采取什么的方法。啊，我们也用上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遇到的日常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心烦、郁闷，或者是工作造成的竞争的压力，这都是我们要遇到的问题。
1: 也就是说，抑郁症的形成其实是外因和内因都有的。
0: 对，
1: 不可能说是光外因
0: 哈。
1: 那么包括内因，你可能是体质条件啊等等方面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他的家庭和职业当中，实际上是我们重点关注他外因的部分。
0: 对，
1: 这一部分啊。
0: 对，其实真正的。最后犯不犯病，咱们就说了，还是你的大脑在调节情绪或调节自己认知的这个调节过程当中呢，它也出了问题，
1: 也出了问题。任何人有差异，
0: 都有差异而且呢，都可以检测出来的，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叫做心理脑成像，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手段给你查出来的。
1: 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反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一个个体差异
0: 这是一个个体差异。你是这样，所以就像我们谈问题的时候，你是这样看问题，他是那样看问题，那种比较容易产生两个极端的时候，就容易给自己或别人增加负担。你如果你再产生一个中庸之道，或者我们走中间的路线，灰色的或者中间的，常常呢两可，有时候你去处理问题，可能给自己的心理压力或给别人的心理压力都要轻一些。
1: 咱们想问一下，同样的外部原因的情况下啊，哪类型的人生活当中感觉哪类型的人他可能应对的能力就会下降，哪类型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平稳的度过。
0: 好，
1: 那么这其实是给我们讲一讲说哪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
0: 好，那种当然了，大家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人认为内向一点的人，然后过度劳累的人，
1: 过度劳累
0: 、就是工作任务你一直坚持下去去做做到，他人还是有，所以还是需要一段的，因为过度劳累有的是这个工，当然我们讲体力活，有的是这种过度劳累是一种长期的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自己没有一个合适的缓冲。好，这是一个从性格层面，就是那种内向一点，性格软弱一点，或者是脾气不稳的那种人，
1: 情绪不稳的
0: 那种人，就容易受外部影响一些。还有一个叫那种我们叫做过度敏感的，那种广泛性，他一定有一点广泛性焦虑性格的那种人，对什么事都过于敏感，像这种人呢，他就容易对外部环境敏感的。好，外部有个什么变化，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内心的压力就会大一些。而那种呢，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那个，好像看得开的。但是这个是也不能说没有，也有。为什么？对什么都看得开，他有时候啊，有个过于积极进取。不断的积极进取啊，所以应该是还是有一个需要，我们因为啊需要有个平台理论，我需要一段时间去进取，需要一段时间呢去充能量，反充，然后再去进取。一个老是这样急急忙忙，天天是风风火火，三五年都是这样积极下去的，急做，这种呢也容易犯病。为什么呢？他那种追求的那种目标太强了，之后当人总会有这种疲劳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让你追求不到的那种，让你要
1: 目标达不到的
0: 时候，这有时候我们也见到有些，哎呀，看一下性格很开朗很那个的人，但是人的性格啊，有时候它是双面性的、双向的、
1: 多面的，
0: 它可以给你一个阳光面，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他内心啊，一进入那种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内心一种莫名的惆怅感，或者呢，出现莫名的孤独感的时候。 这也是容易犯这个心理疾病的危险因素
1: 啊。其实就是我们性格需要有一个中间平衡的状态，哎，我们情绪啊有平衡的状态，不管是哪一边，包括说过度抑郁的、过度内向的，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对，
1: 其实是长时间积极的一个状态，也有点绷得紧、啊。
0: 对，
1: 要找这个中间那个度、
0: 啊。还有那种叫做我们叫做双面人格。
1: 双面人格啊，就喜怒非常的鲜明的。
0: 对，喜怒非常鲜明，有时候啊，他给你啊，哎呀，都是很阳光的那一面，但是呢，他的闺蜜亲友，就是他比较好的朋友知道他，他内心啊总是高兴不起来。但最后他跑到医院来了，哎呀，我在外面给人家很光鲜的感觉，
1: 嗯嗯，
0: 但是我一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很孤独，很郁闷。
1: 嗯，
0: 好像这种人也是，所以呢，其实但是这种他有个认识到了，那就很好。
1: 嗯，
0: 啊，一认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了，其实啊稍微给他处理一下，
1: 嗯，
0: 他就过来了。
1: 认识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如果认识不到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心理问题常常面临的这个困境，就是很多人呢看不见、不知道或者回避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心里的一些积郁的东西、陈年旧账得不到疏解。而认识问题这点其实是最难的，一旦认识到问题呢，问题解决的方向和方法就是技术性的操作问题了。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来自玉泉医院的刘珀姿大夫谈一谈抑郁症的话题。您刚才提到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认识到的问题。
0: 对，
1: 人人都会有不愉快，有的人的不愉快就会时间长一点，
0: 对，
1: 有的人不愉快程度会多一点，有的人短一点，程度轻一些哈。那么包括当事人本人还有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啊，我们能从哪些蛛丝马迹，或者说这个当事人他的哪些举动来看说，哎，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常的情绪的波动，或者正常的一个不愉快，那么还是这可能有问题了，有点需要去求助于医生了。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
0: 这个怎么去判断？
1: 嗯，
0: 就是要和他沟通，
1: 沟通，嗯，
0: 就问问他，你这种情绪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大概到底有多久了？如果一般来说，哎呀，我超过半个月、一个月了，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就应该看医生了。
1: 超过一个半个月，
0: 半个月到一个月，就看你啊，就最好。请看看医生。如果我是那么就是那么几两天、一两天、三五天就过去了，睡一觉，然后出去玩一趟，把这个事情就忘记了，
1: 嗯嗯，
0: 就倒是没事了。如果他总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叫做啊，有的人啊，对那种负性情绪的记忆特别明显，这件事他内心总是记得，总是把那个场景、把那个人说的那句话记在脑子里头，
1: 耿耿于怀，
0: 耿耿于怀，
1: 嗯。
0: 好，找不到说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自己也觉得有时候说出来呢也很丢面子，哎呀，这实在是没必要去说他，很丢面子，
1: 嗯，
0: 啊，也知道没有说，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好，他就要与家人沟通的时候，如果能够讲出来，好，讲出来他觉得我放释怀了，
1: 嗯，放松了，
0: 放松了，没事了，就怕那种压抑，
1: 嗯，
0: 啊，其实压抑是造成各那种压抑感。啊，我们人有压力，这是好事。其实啊，在现代社会需要一定的压力，没有压力，你哪来的工作的这个积极性或者工作的动力？压力可以转换为动力，但是压力也可以转换为压抑。
1: 嗯，
0: 啊压啊，就是说，如果产生动力高于压力压抑感，那么这个人还可以；如果动力在压力之下变成压抑，把压抑变成了。没有动力了，就是、
1: 压力压到了没有动力，这个人就可能出现抑郁啊。但是其实出现抑郁的时候呢，人往往不会第一时间说，哎，我是抑郁了。是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个情景是，比如啊，就是其实家人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不好， 一直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情况跟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呢，家人说，哎呀，我最近老腿疼，老肚子疼，我们就好建议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去查一查去。

0: 你老头疼，那你去神内科去看一看。老情绪不好呢，别人就有点不知道该去。因为我们今天讲家庭和职业当中哈，这里面其实不仅涉及到当事人，还有家庭和职业当中的这种旁观者，
1: 对，
0: 比如你的亲人、配偶、子女、父母，甚至非常好的同事哈之间遇上，比如说你周边的人是这样了，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好的建议，或者怎么样让他去求助于医学去？
1: 好，刚才你说的各种慢性疼痛啊，我们叫做慢性疼痛。当然，不管哪个部位疼，身体不管哪个部位疼痛，首先这个部位我检查，这是对的。
0: 嗯，但是
1: 这个部位
0: 我就是情绪不高兴。
1: 好。哪也不疼。
0: 嗯，
1: 如果这个疼痛，我们首先找一下疼痛，查一下疼痛没有，哎呀，说没有器质性的原因，那么常常就是情绪引起的肌肉，我们这个肌肉性疼痛或者是游走性疼痛，常常与抑郁症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啊，很多老年人，很多或者人，哎，查来查去就是
0: 没事儿
1: 。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想到，哦，是不是与抑郁症有关的情绪问题？这是一个。当然，他体会到自己的情绪有问题了。刚才说第二个问题，体会到自己情绪有问题了，这个还好说。哎，我就直接来看心理，那个综合医院里头，有心理科，有临床心理科，有精神卫生科。

0: 脑电图吗？
1: 不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红外脑，也是一个老像类似脑电图一样的，
0: 是一个影像学的，
1: 一个影像学的诊断，
0: 是能够有表现的，
1: 有表现的
0: 哦，
1: 能够看出来的
0: 。如果你真正的达到一个抑郁症，是除了我们一些主观上的一些
1: 对
0: 这种客观指标是可以看到的。
1: 对，有现在有客观指标了。
0: 哦，这是可以看到的
1: 啊，可以看到的。
0: 嗯，那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这就非常好了。但是首先前提就是说，我们有哪些症状的时候要求助于心理科？
1: 我们有哪些症状啊？我们慢性失眠啊，经常啊入睡困难，或者是在入睡困难的时候，有的人我担心什么？哎呀，今天晚上一上床我就睡不着，怎么办？好，这是个现象。今天晚上睡不着怎么办？还没睡就担心睡不着了。我们叫做焦虑性失眠。好，有的人一睡在床上，他就白天的以前的什么事情不愉快的事情老是在脑子里头回忆，老在想哪个不愉快的事，哪个不愉快的事情。好，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抑郁性失眠。好，还有的人呢，他失眠了，他说我特别兴奋，我开着电视，我听着广播，我能够睡觉，听着音乐，但是我只要一安静一下来，一静下来，我就好像醒了，我就好像精神特别好。这个其实呢就是你分散注意了，他能够睡着了。比如说开着电视他睡着了，一把电视一关了他睡不着了。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我们叫强迫性失眠，就是他要分散注意他才能睡着。所以我们从这个失眠有时候就可以看看他到底是哪一个症状在干扰着他。这在家庭生活当中最常见了。好，你自己也可以检验一下我是哪种情况下体失眠。当然有时候工作任务紧张，有个一两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正常的，
0: 这是正常的。
1: 一般来说不超过3到5个晚上，超过3个晚上以后，一般来说人呢有一个自我调节功能，第4个晚上
0: 累得不行了，
1: 累得不行了，你肯定要睡了。
0: 对，
1: 这是，所以一般来说就告诉自己一两个晚上失眠没事，首先是这样告诉自己。好，那是这一两个睡眠不行了，我当然我用一点安定药啊，或者还是不行，按照我刚才说的，哎呀我老是担心睡不着觉，那就说明你已经产生对睡眠有焦虑了，那是焦虑性失眠了。好，老在那边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上床就睡着，以前他们叫陈年烂谷子的事情，好早以前哪个事情呢，脑子里早在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抑郁性失眠了。好，就刚才说的。好，因为我也不抑郁，我也不焦虑，我就是一到床上就心情好像好兴奋点，但是我一看到电视或者我看一下书我就睡着了，这个是分散注意了你才睡着了，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叫强迫性失眠。当有的病人说的更形象，就刘教授，我听说你看这个睡眠，我坐着火车来看，因为我原来也是湘雅的，我从长沙到北京，我在火车上睡着了，我在家里睡不着。我们就告诉他，你就是这典型的强迫性失眠，而且这种强迫性失眠呢，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会。
0: 强迫性失眠算抑郁的一种吗？
1: 但这是还没达到抑郁程度，只是说呢，这个事情呢，如果老是干扰你了，最好来治疗了。
0: 就是所有的失眠，主要当然是不说那种一两天，我们有事儿了，紧张了两三天的这样的。
1: 对。
0: 所有稍微长一点的失眠，不管它达到抑郁症的程度没有，它都跟抑郁沾边了。
1: 对，它都跟抑郁焦虑沾边了。然后还与这个心境调节障碍沾边，所以有的情绪波动，但我情绪好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愉快，我睡眠特别好。我一旦情绪郁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那一段时间又睡不好，再过一下我情绪又好了。我们叫做这是一双叫做也是一个典型的双向障碍。有的病人啊，用很多抗抑郁药物，很多改善这个睡眠的药物，用安定啊，吃个4-5片都睡不好。其实这个时候他给我们发现那是重度一个重症，就我们叫做双向障碍的抑郁发作期的失眠，那是更严重了。那个你再用其他药都没效，有时候这个时候加一点心境稳定剂，就是平常我们叫做心境稳定剂，他睡眠就好了。
0: 心境稳定剂其实有调节情绪的哈。
1: 对，
0: 失眠是一种哈，还有哪类的症状有可能让我们提醒说，这个
1: 好，还有就是说呢，你厌烦工作，厌烦学习，很多小学生这个厌学情绪啊，这发现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大家或者就知道哦。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要完成我自己的应该要学的东西。我应该，他也知道我应该上课听课，

0: 啊，我应该上好好学习，好好考试，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啊，我们叫做注意多动障碍、儿童行为障碍、儿童情绪障碍，啊，这也是一些需要早期干预点。
1: 嗯，
0: 啊，像这些小孩，其实你早一点干预，早一点帮助他，他可能以后就能够考上好的中学、好的大学。一耽搁了，就把这一段年龄阶段。
1: 一段的情绪的变化呢，虽然说对于多数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情绪变化时间持续久了，发展成抑郁症呢，其实对我们未来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和工作当中的抑郁症的话题，嘉宾是来自玉泉医院的刘珀子大夫。除了这些现象，我们哪些，比如说身体的症状，或者说不爽的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有抑郁的问题了？我们继续讲解。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比如学生啊，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啊，生活当中出现抑郁情绪，然后发现抑郁症的问题。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0: 对，
1: 实话实说，学习这事儿肯定不如玩愉快。
0: 对，
1: 所以大家都不那么热爱，怎么程度就算是厌烦。就是需要去求医的问题了。什么情况属于这是就是小孩子嘛，贪玩一点。我们大人你也不愿意那么天天学习
0: 啊。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什么情况下，所以咱们也不要求很高。就是说呢，你能够如果说一句好听的话，大家能够接受的，我成绩在中等水平就行了。
1: 能把作业完成，
0: 能够完成作业，能够完成基本的学业，考试能够六七十分、七八十分。OK， 就行了。整个一个考试，老师30分、50分，好，我自己那就肯定这个小孩，要么有注意障碍，要么有多重视注意多动障碍，或者有些情绪问题，或者是家庭有些什么其他问题，性格对他造成的，或者是小孩自己。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这种小孩，七八岁小孩遇到好很多，就产生那种抑郁情绪，就对好。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不想学了，就回避，就不到
1: 学了，回避这件事儿，
0: 回避这件事啊，就不去上学了。这肯定是有心理问题的，特别是10岁到我们现在见到多的11岁左右，当然见到也有那么7、8岁的，一上小学就有这个就产生抑郁情绪了，就这是个别的，但是多数情况，如果当这个小孩发现一种厌学情绪，然后呢，考试成绩特差。但是一看这个小孩啊，还挺反应还很灵活的，要么就是他的认知有时有点偏差，对学习确实有认知偏差，要么就是情绪的自我调节确实差一些，这是小孩问题。好，另外就是工作问题，我们经常也见到啊，很多年轻人就是上完大学以后，换了7、8个工作，换了7、8个公司，做不好，这5年或者是3、5年。犯了每年犯一个公司，每年犯一个公司，这样的现象我们也遇到过。
1: 现在好像挺常见的啊，年轻人跳槽那简直太常见了。
0: 才是这样才见了。其实跳槽不是说不好，有好，就是你跳完槽以后，你原来的资源，原来我的工作经历，能够还能用。
1: 跳槽让你成长了，
0: 让你成长了，那算是成功的。要跳槽以后，越跳越差，或者越跳越。
1: 烦，
0: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你自己在适应环境方面有问题了。其实就代表这个小孩呢，社会成熟度或者情绪的控制能力差一些了。
1: 我觉得刘大夫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跳槽它只是个现象，跳槽背后是一种动力啊，让你越来越成长，还是由于你无法在一个岗位上踏实的去工作，然后跟周围呢有一个融洽的关系，这个原因很重要。你去哪儿都待不久，都是因为跟周围人搞不好关系，或者说工作动力不足，那一定是心理的问题。另外一点呢，我个人也建议就是不要把一些好像看起来不那么理想的状态都归结为态度问题。态度问题往往背后是心理问题啊，很多人在解决了心理问题之后呢，工作的态度等等都会好很多的。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感谢收听这期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再会。